0: 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1: 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
0: 美官员称，美国团队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
1: 越南富国岛快艇倾覆事故已致15人死亡，乘客为印度游客。
0: 欧洲一航空公司上演空中惊魂，一乘客因客机舷窗脱落，上身被吸出窗外，所幸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颖。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3度，最低气温28.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和夜间为优，明天优，后天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2: 迎战台风八威，特别报道。
1: 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巴威中心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昨天夜里浙江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浙西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目前台风巴威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移动，穿过浙江进入安徽境内。截至今天7点，巴威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巴威今天夜间到达上海同纬度时，距上海约300至350公里。巴威巅峰时期的最大直径超1500公里，堪称巨无霸，因此它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会很广。中央气象台提醒，巴威的环流云系会影响我国10多个省区市，致灾性非常强。预计今天凌晨到白天，上海大部阵风8到10级，高层建筑、江河湖面、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洋山港区阵风可达11到12级。今天夜间起风力略有减弱，受其外围螺旋雨带影响，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暴雨。上海市气象台总工程师孙明表示，2019年利奇马登陆位置与这次巴威台风比较相似，但登陆时强度是超强台风级。巴威比利奇马强度弱一些，登陆后预测路径比利奇马更偏西一些，因此对上海来说，雨的影响可能略小于利奇马。昨天下午，上海台风预警信号从蓝色升级为黄色。上海市气象局表示，台风对上海的影响维持风大于雨的预判，但风雨影响量级较此前预报有所上调。本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记者顾晨林。顾晨林，你好。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是强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3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本市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暴雨，累计雨量80到14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风的影响方面，昨天半夜起风力继续增大，预计到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阵风8到10级，高层建筑、江河湖面、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洋山港区的阵风可以达到11到12级。今天夜间起风力略有减弱。需要注意的是，本次上海主要是受台风螺旋雨带的影响，螺旋雨带是绕着台风中心运动的雨云，被螺旋雨带波及的区域会出现强降水，而雨带之间有时候就相对风平浪静，所以台风雨的阵型很明显。而这一次台风

0: 影响的风大与雨，也请市民妥善安置好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防止高空坠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顾晨林的介绍。本台记者车润宇目前正在市防汛指挥部采访，现在我们来连线车润宇，请他介绍一下本市的防汛方面的情况。车润宇，你好。
2: 主持人您好，那昨夜今晨呢，台风巴威啊也是经过了二次的登陆，给上海呢也是带来了一些风雨的影响。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是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上海市水务局防汛处处长沙志颖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巴威的最新动态。好，巴威现在情况怎么样，沙老师？
3: 巴威台风目前已经登陆以后减弱为了这个强热带风暴，也就是11级，目前这个它的风力是每秒这个30米左右，还是在继续往西北方向移动，目前这个移动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每小时在25公里左右。这个总的来说，这个它可能后期还会将继续减弱，应该对上海的影响，应该来说这个风力也会逐步的降低。从昨天的情况来看，整个上海这个降雨也不是很多。这个最大的降水可能还不到30毫米，也就是个大雨的一个总的来说整个汛情还是比较平稳的。
2: 那昨夜今晨呢，它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也比较关心，那今天的话巴威还会给上海带来哪一些的影响？
3: 应该来说风的影响还会持续，昨天我就说了，根据气象的预测，今天可能这个8点钟嘛，到下午的2点钟，这个中心城区的风力还会这个持续的加大，这个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些高坠的情况。这个降水我估计还会有，目前的预判，还会有点小的降水，因为它是螺旋雨的，它降到哪里这个很难以去预判，所以还是要小心为妙。
2: 那我们还想要问一问啊，巴威什么时候会到上海的同纬度呢？以及对上海的影响会大吗？
3: 目前预测是今天的傍晚嘛，5-6点钟可能会达到上海同纬度。大致上的它的位置中心在这个安徽的芜湖这个地方，安徽芜湖到上海的距离也就在肯定300公里左右，风力还是会有，尽管它可能会衰减到这个热带风暴级，可能就是9级左右吧，但是它的外围的环流对上海还是有一些影响。
2: 那除了风的影响啊，那到达上海同纬度的时候，雨的影响情况怎么样？
3: 预判应当来说是雨，这个在同纬度的时候雨会相对减少了，这个当然还是有一些可能外围的云系影响，一些零星小雨还是会有，但是可能发生在一些局部地区吧。
2: 所以说这一次的巴威和以前的台风跟到上海的同纬度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
3: 对，这次到同纬度跟以前19年的逆袭巴相比，因为它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远了嘛，所以大家如果经历过19年逆袭巴，大家应该有印象的。当时它的这个同纬度是在这个浙江的这个嘉兴这个地方，这个那就离上海就比较近了。当时我们下午1点多钟收了一个这个比较强力的暴风，正好在它的是核心的雨圈里面，所以当时对我们当时的应该是徐汇啊、长宁啊、普陀啊、闵行啊等地造成了这个集中的强降水。
2: 那这一次的话不会再产生这样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了。
3: 应当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积水的监测，也没有看到有一些市民这个举报有这个积水的这个情况，因为毕竟这次降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抵上我们前2天的这个梅雨的一场降水的这个量，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2: 好的，好，谢谢查处长给到我们的介绍。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车润宇的介绍。
4: 另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消息，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组织转移29.97万人，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为最大限度减少市民户外风险，多场职业联赛主场赛事全部延期，全市32家景区临时关闭，海上安全同步加码，9艘渔船就地抛锚避风，其余船只全部入港停泊，对外省来沪停靠渔船实行统一管理，100多名上岸渔民已全部落实住宿安置，海事部门持续动态监控海上船只状态。针对市民们关心的食品供应，各大商超、便利店持续补充米面油、肉蛋奶、蔬菜、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实时监控进销库存，保障货架充足。各大电商平台提前调度物资至前置仓，同时调整外卖配送考核规则，提醒市民错峰下单，保障配送骑手出行安全。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

0: 信客流仍然集中，警方采取了一些确保安全的管控措施。
1: 江堤的通道口采取了一个单向以及交替通行，来平衡整个江堤的客流量。我们警方呢也是足额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动态调整管控的措施。
0: 外滩、南京路步行街等开放式景区是防台防汛重点区域，当风力持续加大，黄埔警方将根据应急预案加强对江堤区域的巡查力度，及时劝离滞留游客。同时，黄埔分局指挥中心通过大客流感知系统实时监测商圈景点人流密度，根据台风暴雨情况及时采取疏导、劝离等管理措施。讲义提醒，
1: 台风期间尽量避免前往江边、渡口等危险的区域，时刻关注好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昨天下午往返浦西、浦东之间的市内轮渡全线停航。为保障市民跨江通勤，公安交管部门临时开放复兴路隧道、大连路隧道、长江路隧道、银都路隧道，采取警车带道模式，引导非机动车列队跟随警车有序过江。
2: 来，抓紧跟着前面警车，抓紧到前面去，抓紧了。
0: 今天如持续出现台风暴雨轮渡停航情况，上海警方将继续开放相关越江通道。警方提示，行经隧道的非机动车骑车人务必遵从现场指挥，过江时紧跟警车引导的非机动车车流，谨慎慢行。
3: 我是记者陈汉飞，我在公交地铁站点为您报道。为了应对台风，上海地铁发布运营调整方案，昨晚6点起至运营结束，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这四条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采取了限速运营。昨晚9点，在中山公园地铁站3、4号线的高架站台上，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得候车乘客的衣角窸窣作响。值班站长陈薛亮带着站务员在站台上来回巡视，目光不时扫过顶棚和出入口。在台风来临前，车站就已经对高架站台顶棚、出入口等关键区域进行了加固和隐患排查。
4: 因为我们是高架车站嘛，车站的顶棚都是台风期间危险的一些区域，对顶棚呢进行了一个加固，然后对出入口这里一些积水啊或者什么啊都进行了检查和清扫。
3: 今天自运营开始起，有更多线路及区段加入了慢行队伍。地铁方面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遇紧急情况，仍将采取停运措施，保障乘客安全出行。如风雨影响减小，限速区段将逐步恢复正常运行。市民乘客可通过车站公告、上海地铁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及上海发布等渠道获取最新运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公交同样在连夜坚守，昨晚八点，72路威宁路终点站旁发生险情，一棵树木因大风倒伏，直接威胁到了候车安全。83公司九车队迅速到场设置警戒，并联动警方及绿化部门，经过紧张切割与清运，当晚9点45分，倒伏树木被彻底清除，站点运营秩序恢复正常。
5: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昨天发布紧急闭园公告，受台风巴威气象预警影响，今天临时闭园。乐高乐园酒店将继续为住店客人开放酒店室内服务区域。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昨天傍晚发布公告称，今天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运营时间为中午12点到21点30分，迪士尼小镇的运营时间为中午12点到22点，星愿公园今天暂停对外开放。
6: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风暴潮方面，预计到今天下午，江苏沿海将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80

0: 1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宁波已经启动防台最高应急响应。下面连线宁波广播新闻中心记者钱志尧来听他的介绍。你好，钱志尧。
1: 主持人好，我是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那么昨天晚上呢，宁波市迎来了本次台风期间的风雨最强时段。根据气象台的数据呢，最大小时雨强达到了70到90毫米，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呢达到了11到13级，近海海域则是出现了7到10米的狂浪。截至目前呢，宁波全域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部分山区呢发布了山洪和地质灾害的红色预警。根据气象和海洋监测显示呢，台风巴威目前仍以25到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已经逐渐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并持续快速减弱。那么经历了昨夜的狂风暴雨之后，现在宁波这边的风雨影响是明显减弱了。可以看到现在窗外的风力呢是小了很多，雨水仍然是有的。受台风影响呢，宁波全域交通大幅收紧，全面承压。高速方面 ,G15 沈海高速部分路段双向封道，包括这个杭州湾跨海大桥也是实施了双向封道管控的。多条高速实施限速，对货车及危化车进行了限行管控。宁波市域公交208条客运班线全部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运。地铁呢是从昨天晚上19点起全线停运，铁路宁波站全天279趟列车停运，宁波机场超过半数的航班取消，18点后呢航班全部停飞。根据目前的最新消息，宁波机场计划于7月12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4点后有序恢复航班的运行，但仍然有160架次的航班取消。那么目前宁波各地的防汛安置工作是有序落地的，市区三江口核心区域也是抢筑起了组合式的铝合金防洪挡板，形成了一道总长超过14公里的银色钢铁长城，有效抵御了风暴潮带来的江水倒灌。目前呢，虽然台风巴威对宁波地区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弱，但大风大雨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
2: 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官方微博昨晚发布通报，经警方调查，7月9号，沙某男49岁，为博取关注，将其3年前拍摄的奉贤区光明镇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布上网，并称系下雨下的，使群众误认为此次台风巴威已造成上海内涝等严重情况，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沙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奉贤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提示，当前全市正在有序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请市民群众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社会秩序。
0: 播送一条市防汛办刚刚发布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昨夜今晨本市普降中雨，局部大雨，风力5到6级。截至今天7点，城市运行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报告，水务部门未监测到积水情况，住建部门报告有15个小区发生高空坠物，已采取设置警戒线等避险防范措施。交通部门总体平稳有序，共取消684架次航班，1620列次列车。绿容部门全市行道树倒伏203株，小区树木倒伏100株。电力部门报告台风登陆期间，电力共中断9条次，累计影响户数2986户，目前已恢复4条次，涉及896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人民日报今天刊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的文章说，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约定必须遵守，是众所周知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不管是国际司法还是国际仲裁，都不能脱离这些原则。 菲律宾提起仲裁事项的本质是中菲之间关于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争端，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南海仲裁案从提出之日起就是非法的。文章说，南海仲裁案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仲裁庭绝不是国际法庭，而是一个拿钱办事的草台班子，只是在庭审的时候使用了常设仲裁法院的大厅。事实上，联合国、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都公开声明，跟仲裁庭毫无关系。仲裁庭的五个仲裁员，除了菲律宾自己指定的仲裁员，其他四名仲裁员都是由国际海洋法法庭时任庭长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指定的。五名仲裁员中，四名来自西方国家，唯一的非洲籍仲裁员长期居住在欧洲，根本不具备国际法要求的代表性。这样的仲裁庭构成及有关运作明显违背了程序正义要求。文章指出，中方处理涉海问题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是我们的少一分都不行，不是我们的多一分也不要。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方的立场主张清清楚楚摆在这里，过去十年没有变，未来也是这样。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现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2: 昨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交通运输部当天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十四五以来，我国航运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10号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三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0: 昨天，科学之光共生与巨变未来科学大奖10周年特展在上海科技馆启幕，为期3天的2026未来科学论坛也同期拉开帷幕。据了解，未来科学大奖是由科学家与企业家共同发起的国际性科学奖项，以社会力量致敬基础科学，被称为中国诺奖，是中国大陆首个民间科学大奖。在这个被《自然》杂志誉为中国的诺贝尔奖的平台上，十年来，来自生命、物质、数学与计算领域的46位杰出科学家获奖，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特展将于7月14号到10月31号向公众免费开放。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近期，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上海动作频频。力结石上海科学创新中心近日正式启用，宣伟160周年庆典落地上海。各企业多位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中国在全球创新生态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企业将持续加大在华投入，积极进行与中国共创发展模式，助推进一步释放全球影响力。请听报道。
4: 英国全球快消品跨国企业力结石专注健康卫生和家居护理等领域，旗下有滴露、威霆、杜蕾斯等一众知名品牌。作为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标志性项目，总投资超3亿元人民币的力结石上海科学创新中心坐落在上海漕河泾科技绿洲园区。 力捷石集团首席研发官聂安琪介绍，企业目前投放中国市场的产品有多达 95% 是专为中国消费者设计。
5: Innovation is the lifeblood of our company.
6: 创新是我们公司的生命线。上海科学创新中心是我们在中国首个集科研和开发能力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通过提升本地研发能力，我们将把中国打造成力捷石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策源地，为全球持续贡献中国方案。
4: 该中心现有140多名研发人员，配备领先的科研设施和 AI 赋能技术，还具备市场分析、消费者调研等多项功能。力捷石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及北亚区总裁蒲爱军表示，上海有创新资源、产业生态、专业人才等多项明确优势，而上海消费者几乎是全球最新潮的消费者，和他们在一起，企业将更快速地洞察市场，推动差异化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消费者。
7: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and you have to go with how the consumer
8: 你必须顺势而为，紧跟消费者的喜好变化。我们确实会做一些市场预测，但在中国你不应该过度预测，你要努力融入这里的发展模式，和中国携手共进，这才是最重要的。
7: China,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4: 持续加码中国市场的还有美国涂料巨头宣伟。不久前，企业刚刚在上海度过160周岁生日，全球高管齐聚。宣伟亚太区通用工业涂料业务部总经理朱怡华说，中国正从产业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本土研发有助于企业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9: 以你所用到的一些绝缘粉的涂料、防热的、隔热的、绝缘的，中国团队开发的，并且这支产品行销到了欧洲，得到了欧洲客户的很好的认可，我相信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
4: 去年宣伟首次参加进博会，以81平方米展台亮相，得益于进博会向集团传递出的积极市场反馈，企业今年继续参展，展台面积将扩大到180平方米。宣伟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吴中华表示，
10: 26年的展会上，我们会重点的呈现面对工业领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涂装解决方案，有多款针对中国市场的前沿技术与创新的新品的首发，持续的投入在创新，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定制本土化的解决方案。
4: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世界树之灵每周萌萌塔奇妙夜活动昨晚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启幕。作为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的配套特色活动，本次奇妙夜打破传统博物馆的参观模式，将静态文物与鲜活生灵巧妙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可感、可触、可互动的夜间文旅新体验。当晚，三楼的世界树之灵萌萌塔美洲动物科普展厅内人头攒动，羊驼、水豚、火鸡、猪颈斑鹑、玉米蛇、金龟等10多种来自美洲的非保护类动物悉数亮相。在复刻的亚马逊湿地、热带雨林、安第斯山脉等生态场景中，与观众展开跨时空对话。展区设计负责人、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动植物园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王俊杰介绍，
11: 对动物展区设计上面呢，我们是非常小心的。羊驼的展区呢，首先我们全部用的是真草皮，其次为了羊驼的这个地形呢，我们也是改了无数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加了一个安静区，让它在太吵闹的环境下，它有一个躲避空间。
0: 活动现场，市民乐先生带着上幼儿园的女儿专程前来，他表示，希望孩子通过近距离接触动物，从小培养对世界多样性的认知与兴趣。
12: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了，然后也知道这里有上海动物园带来的一些动物，我们感觉非常有趣，也对玛雅文化这些文化有非常深的兴趣，就赶快带孩子来看一看。
0: 除动物互动外，奇妙夜还设置了星盘历法、雨林生景、羽毛祈福、沉浸式音乐短剧等5大感官体验区，并赠送限定主题冰箱贴。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每周六晚18:30到21:30举行，需单独购票参与。以上由记者陈涵飞报道。
2: 作为上海广播经典沪语品牌栏目《上海情怀》的延伸项目，徐家汇情怀特色文旅 IP 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徐家汇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联动上海戏曲广播 FM97.2 发起，将立足徐家汇作为海派文化之源的独特历史地位，通过全民征文、有声播客、全媒体直播、城市主题行走等多元形式，带领市民游客深度解读徐家汇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蕴、百年文教脉络与城市更新变迁。请听报道。
13: 心中念念不忘的反体感，也是上海第一座大型的室内综合运动场。
14: 启动仪式现场，上海广播第三代沪语播音员叶静、11岁的小小海派沪语宣讲人董真怡用上海话分享了他们的徐家汇情怀故事，打动了无数台下观众。滑稽名家钱程、沪剧名家徐荣一同围绕沪语里的城市文脉展开交流。钱程说，用沪语来传承、来表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也让关于徐家汇的城市记忆找到了最佳载体。
15: 老贴切的，就像我刚刚当中所讲土三环几个标音，哎，侬看，人家法国人也辣辣讲上海话了，搿阿拉上海人自家个母语为啥地勿讲好呢？我每一年侪通过勿同个角度、勿同个侧面来提有关于传承保护上海话，迭个应该是得到全社会有识之人士个共同个共识。
14: 活动同步启动了徐家汇情怀主题征文活动，面向全城征集散落于城市角落的温情记忆。上海戏曲广播总监张元介绍，本次征文不限文体、不限形式，优质稿件将由专业沪语播音员进行原声演播，地道乡音讲述历史沿革、人文典故与市井故事，并精选制作12期播客节目，搭建起全方位的有声传播矩阵。
16: 对于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标，对于徐家汇这个地方呢，都会有自己的回忆，所以我们就欢迎大家来征文。有的老先生愿意写信的，还可以寄过来，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录下来，在我们上海电台的沪语播音员来朗读。这样的话，通过现在大家熟悉的一些网络平台、社交平台来进行传播。
14: 活动还将推出特别直播阅读会，邀请活动发起人、优秀投稿嘉宾分享创作故事与徐家汇情怀。不止于沪语演播，城市行走也将成为文脉传承的鲜活形式。作为上海首个开放型都市旅游景区，徐家汇园将全域打造为大型户外博物馆。本次活动也升级文旅体验模式，创新推出 City Hike 行走活动。上海徐家汇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杰说，
17: 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线路的串联，串联的过程中，它可能有历史建筑，有现代商业体，有我们的各种学校，徐汇中学、交大等等各种各样的载体，让大家可以通过这些，通过我们的讲述，通过我们的行走去丈量，去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对这个城市有个更加立体的一个印象。
14: 主题行走活动面向普通市民游客公开招募，将由专业导览员、文化专家等打磨专业讲解内容。其中夏夜阅读行走专场将特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沪语主持人参与，将城市徒步、实景品读与沪语诵读相结合，让更多市民在夜色与烟火中感受海派人文温度。活动征文通道已在阿基米德 APP 和线下开启，同步启动海派文化宣讲员招募培育计划。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18: 大城无小事，
19: 民生一网通，
18: 听众热线，
19: 关注你的关注。
0: 家住长宁区福泉苑的史先生日前向本台求助，一个多月来他家接连闯入不速之客，蜂群在楼顶废弃烟道筑巢，并沿油烟机管道大量飞入室内，拍不完也堵不住。请听报道。
20: 史先生家住顶楼，记者到访时厨房玻璃门紧闭，窗台有零星蜜蜂徘徊。他说今年五月家中惊现大量蜜蜂尸体，最近已是第二波来袭，居住20多年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询问了附近邻居，只有他家如此。
21: 24号之前一两只，我们以为外面门没关好进来的。24号出差完了回来以后就不得了了，大概上千只都有了。这一次发现一两只的时候，我们就聪明的就把那个厨房门关起来了。
20: 他曾尝试用杀虫剂喷砂，却引来更多蜜蜂来袭。之后请装修师傅多次用发泡剂封堵吊顶和排烟管的可见缝隙，但治标不治本。
1: 封不死，我跟你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强盗又来了，看到吧？
20: 为探明源头，史先生曾冒险爬到楼顶，在废弃的公共烟道口发现了蜂群，怀疑烟道内有蜂巢。由于楼顶斜坡狭窄陡峭，自行处置存在安全隐患，史先生只能放弃念头。
3: 购物车里已经存好了防蜜蜂的衣服，还有安全带。查了一下豆包，豆包说千万不要自己处置。
20: 史先生担心过几天全家出远门，回来后又要面对一片狼藉，于是他向12345反映，希望彻底解决。工单转至小区物业，客服严女士表示，物业也没有处置经验，只能帮忙求助消防，并做好配合工作。
22: 我们不敢冒这个风险的
3: 呀，不敢冒这个风险，
22: 对不啦？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因为你这个是属于公共区域的。
3: 对对对。
20: 当晚，长宁消防先后两次出动，研判地形和解决方案，最终由延安中队消防员在安全措施防护下爬上楼顶，通过专业手段清除了烟道内的蜂巢和蜂群。史先生回忆，多年前卧室外的屋檐下也曾发现过小蜂窝，没想到时隔多年卷土重来。记者咨询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科普部主任黄建波，他介绍，部分蜜蜂会在每年固定时节寻找新的地方筑巢，蜜蜂受到威胁会有攻击性，市民一旦发现有蜂群或被蛰后出现过敏症状，需立即求助专业人士。
23: 春末夏初实际上是蜜蜂的分蜂季，要仔细留意一下自己房屋周边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墙角啊、树洞啊、屋檐啊、窗户的边缘是不是有少量的蜜蜂在徘徊。如果发现有蜜蜂已经开始筑巢，可以把这个小的巢呢清理掉，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巢，蜂量呢也比较多了，最好是不要自行去处理，不小心被蜜蜂蛰了，用镊子先把蜜蜂的毒针给拔出来，然后找一点肥皂水对窗口进行清理，冰敷或者是冷敷，出现头晕、恶心、呕吐，或者身上出现红疹、红斑，那就得立马去医院了。
2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消息人士称，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此外，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该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一艘试图沿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伊朗将作出报复回应。
0: 一艘快艇11号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突发故障并倾覆，导致船上人员全部落水，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消息说，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当地时间10号，苹果公司起诉 OpenAI， 指控后者为拓展竞争性硬件业务而窃取了苹果的商业秘密。苹果称 OpenAI 鼓动其员工分享未发布产品的相关信息、零部件、图纸及其他资料，以此来开发自家的全系列硬件产品。眼下 OpenAI 正就模型迭代与上市进展与头部厂商展开竞逐。苹果公司提起的诉讼，一方面昭示了一场老牌科技巨头与 AI 新贵之间的冲突，同时对 OpenAI 在未来数月内计划上市的进程构成压力。
0: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北京时间今晨5点，世界杯赛场1/4决赛继续进行。在挪威与英格兰的比赛中，第36分钟，谢尔德鲁普突入禁区，左脚大力抽射，击中立柱，弹入球门，挪威一球领先。第45分钟，贝林厄姆突入禁区，低射破门，扳平比分。90分钟内，双方战成1-1平，比赛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贝林厄姆机敏插上补射破门，帮助英格兰2-1力克挪威晋级半决赛。另一场焦点战将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进行，由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瑞士，胜者将与英格兰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2: 来自多家非洲媒体报道，效力于马梅洛迪日落的25岁南非国脚杰登亚当斯不幸离世，年仅25岁。杰登亚当斯是南非现役国脚，他入选了南非参加本届世界杯的26人名单。本届世界杯上，亚当斯为南非队出战3场比赛。截至发稿，关于亚当斯离世的具体细节尚不明确。马梅洛迪日落俱乐部方面既未证实也未否认该消息，仅呼吁大众在这个艰难时刻尊重球员家属。
0: 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赛场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国际足联在官网商店开始发售这款商品，表示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日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该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国际足联说，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它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纽约巨人队和纽约喷气机队的共同主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24: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一位教了30年书的高校物理学教授发现，传统的课堂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解放日报报道，不久前，这位教授参加了一场关于创新课堂的比赛。在录播教室里，镜头一开，学生们坐得整整齐齐，但只是拘谨地坐着，对教授的启发提问并无回应。这促使教授反思，课堂变了，教师担任的角色是否也应该有所改变？答案是肯定的。课堂难以适配每个学生节奏，但教师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那就是锚定价值，帮学生校准方向，提供情绪陪伴，在挫折时给予确认。教育应帮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非灌输知识。所以，与其纠结课堂变了，教师会否消失的问题，还是应该回归教育原初的样子，一个年长的人陪伴年轻的人，共同面对重要的问题。
2: 连日来，巴威引发全网关注。为什么今年9号台风叫巴威？巴威这个名字可能会除名吗？中国气象爱好者微博科普说，巴威这个名字来自于越南，意思是越南北部的一个著名山脉。这是西北太平洋台风命名表140个名字里头的其中一个名字。这套命名表由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的14个国家或地区成员，每个成员各提出10个名字组成，其中有30个名字都是由我们中国人提交的，分别来自中国气象局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气象部门。中国气象局提交的名字比较具有东方韵味，比如悟空、电母、风神、海神，神话色彩就很浓厚。海棠、木兰、杜鹃、白鹭则具有一定的文化寓意。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则具有更多的本地特色，比如白海豚、狮子山、点心、林岭就港风浓郁，三八、希望洋、烟花就很有澳门风情。而这套命名表其实早在2000年1月1号就开始启用了，从表格第一个名字开始，每生成一个台风就给它安一个名字，直到第140个名字用完就重新再轮一次。截至2026年，这套命名表已经用到了第5轮。
0: 湖南长沙的公职人员霸占车位事件在持续发酵数日后，终于迎来了一个还算体面的结局。涉事车主当面道歉，写下道歉信，并给予经济补偿，业主表示满意。消息一出，舆论场上有一种声音颇为响亮，要不是被网友人肉出公职人员身份，要不是长沙市体育局发通报，这位公职人员恐怕不会低头。新京报的评论说，舆论的推力的确显而易见，但和解的关键不在于舆论的威力，而在于一个更基本的东西终于归位了，对规则的敬畏。当然也应该看到，一个普通人的合法权利需要经历焊栏杆、发视频、上热搜、单位通报这么漫长的链条才能得到保障。这本身说明基层在矛盾化解、规则执行力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如果每一次不讲理都要靠舆论来催熟和解，那社会的运行成本就太高了。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截至今晨八点，台风巴威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境内，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十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8到10级，沿江沿海地区9到11级。今天夜里转南到东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到良，下午和夜间优，明天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24: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8: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8: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5: 居民的反应，
6: 夜里经常扰民，
7: 接到电话，
8: 监管委的电话，
9: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25: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26: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4: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8: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4: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27: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8: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27: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9: 这么一宿，
27: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0: 这里原来铺的雨，
27: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1: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7: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1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7: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调频100.3综合频率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要讲起武侠当中的南口唱腔了。在历史上，这位重要或者讲艺术成就贡献顶大的，可以讲应该是萧文彬先生。萧文彬先生的武侠南口唱腔被大家称为叫文派唱腔。那么后首来指导的是行政流派的大家，可以讲侪是辣辣萧文彬文派的基础之上在发展延伸出来的。所以哪怕像邵冰心、俞秉忠搿个两位，可以讲已经是武侠界的参天大师了，但是伊拉个徒娘恰恰就是萧文彬先生。哎，那邵冰心伊迭个名字里向就是萧文彬声音的遗作，所以叫邵冰心。搿俞秉忠呢更加了，伊是萧文彬先生艺术宗旨的信徒，或者讲是发扬者，所以叫俞秉忠。哎，搿么迭个两个人也是师兄弟了。那么邵冰心呢，当时辣辣武侠界被大家称为叫王太子的，因为伊是萧文彬非常得力的一个学生，印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红了，相当红。那么萧文彬像皇帝一样存在，那么邵冰心就辣辣业内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叫王太子。那么俞秉忠呢，是武侠当中后起之秀，但是辣辣当时的印象里，还是用现在的闲话来讲，叫艺匠级的。哪能叫艺匠级呢？就是伊尽管唱的是武侠，但是伊已经突破了武侠舞台的领域，伊个印象里是整个社会的，所以叫艺匠级的艺员，就是俞秉忠了。而且伊对萧文彬先生是忠心耿耿啊，每年的大年初一便是带着屋里人要登门看望先生，聚下来磕头。能够培养出像邵冰心、俞秉忠这个两位非常出色优秀的传人，可见萧文彬先生不光是戏唱得好，而且是能够传承、能够教、会得教，辣辣教育上头还是另有一功。好，今朝我们就来欣赏武侠文派创始人萧文彬先生的唱腔。

朋友弟兄来是一头牛，在了人我西呀镇，我所谓的啥情形？他们说，因为我你杀狼想要想多吃顿，叫我做个发起人。我是心里狼想难听吃，只能够搁女仆下公文，养的小子几万块，钞票领来一肚子。我你装装样样为你施恩。要想吃顿牛就吃不成，因为拉车不能马车门。上海跑一趟，拉车马是30台，装到我你西家村。啥子侬是不相信？啥个灯？啥个西？啥个西郎？啥姑娘？忘记灯名不必说，不忘记不了表记载。

表妹呀、啊，侬晓得我是呀，真出心等么出点啥个等？从头至尾说侬听，头把灯拉里头走，二把灯拉背后跟，再再灯拉有西有固定，头把灯拉前头走，没西老人，因为。

0: 根，青老几等比如根，几股几等爷爷能，一人老有一人，后头要来一把金炉灯，烤起来是非常好听，噼里啪啦扑上人。
1: 哎呀，表哥啊，不对的呀。金炉烤起来是棒棒棒的，哪能是扑上那个了？
0: 哎呀，表妹，这个侬不明白嘞。真的金炉铜子嘛，烤起来棒棒响的。这个纸头煮嘎的呀，烤起来噼啪，里向进来有股气个。
1: 哦，原来是纸头煮那个。
0: 是啊，看过金炉灯，后头要来三十年再爬明灯。杂人工天地人我虽然是对嘎就嘎巴嘎七刚啥没表子正灯老板灯老灯后头又来一把灯来日虽然你再想起的杂人工想谁是想想举着泡沫冰拉起的车后头又来一把灯个来日实在灯实在心想我个人一起热个日进宫三出口那个四季城五代山六月十七新灯了八叉庙九江口上面这是黄金看过十三灯那么后头又来十三灯十七新娘我个人一姊妹她闹宁王府两郎官跑单二夫人三十九走北女亲四丁山大朱老杨林乌云绕起飞牛羊的落地迎走水羊群七斤忙了诸葛亮八字大闹紫西城九斤终于今日十担高兴六日成看过十三灯后头又来十三灯十七西凉我个人一对无极灯二龙枪子灯三星高照灯，四方平人灯，五子灯、葵灯、六国风香灯，七星宝鸡灯，八星古盖灯，九盏离关灯，上面一盏十面麻布灯。到处来我讲侬听，十面麻布九盏离关，八星古盖七星宝鸡，六国风香五子灯、葵四方平人，三星高照二龙枪子，一对无极灯。灯老板灯老灯后头又来一把灯要来个三十六盏灯呼明山烧个西明灯整个里向煤火灯杂人工这个老师灯来进两个五角人们

0: 东京，你个理想虎等牛等高位坑地中，红儿如牛摸两处死人，三个理想大虎等，杀人公杀老虎等，老虎出动狂风起张，要五左要七人，西门武松将金阳冈当虎的有名声，四个里向两匹人，杀人公杀个兔子等，乃是草里说伤人，我地老出了白兔鸡，白兔为得救娘亲，五个里向杀驴等，龙等为得来去时么唐王却再是用心，龙个里向五虎等，坐等过来个娘毛等了，第几个对当地人，白娘娘就叫相位徐桂文，比头还有小青青，七个里向凤西等，牡丹吃汤子，牡郎几个人。牡丹出世西凉，凡是杀个老草难做人。八个里向莫谁等，杨登辉的妈妈生，老杨经理一根人，一个杨家将，把胡同闯一走人。九个里向去花灯，不生老是西道菜，孙悟空大闹么南天门。十个里向吴用登，金鸡为的呱呱声，受王充爱打鸡精。十一个里四仙灯，王狗灯的路。
1: 哎呦哎呦，那是短命狗呢，短命狗。
0: 有啥个短命狗啊？我是嘎的啦，做不动口呀。
1: 有啥叫来响嘞？
0: 响嘛，我要比真的狗啊。叫杨戬登上傲天去，傲天去，出来手中心，三个里蓝莓灯，紫路灯，古里古里叫不停，猪八戒到个白石洞里去抄经，看过三十六盏灯，后头又来又八灯，来是八盏花来灯，八个心不可能，头一个张果老，到底路子呼呼小汉中里，开出几家路出身，财务来里花金手老，无锡多个手里金里心，铁瓜里一百五方出二是天然风，沈阳飞机在要。二相思牛的是十九将，有三么一个烧火球，独步杨家出宫门，看过八盏花来灯，后头又来八灯，来路上我要等我弟弟姑爷等我一盏一盏灯，上我要东过的紫外过灯，弟弟姑爷西过灯我一盏一盏堂过灯，上后头吧又来八灯，来是不有的家灯了，没得家灯了，有家没得灯了，有的没家灯，有的家灯了，有家灯了，没得家灯了，忘了个里头，有家没得灯嘛，好好把里头嘛，有的没家灯嘛，谁老没里头，十灯十一个月了，我们过大龙门，今年已经来不及嘛，但是看你高。

这个高压板布，邻居眼里倒有一把盔，邻居家为家掏干部，掏一个留一点米粮女，不头长的子虽多，红衣女子过门口，军差催我出岗，免得。

本心与此看清我，两我娘子讨不起，穷苦穷老苦苦苦，这头八个娘子不能讨，一头两个不被侬帮助，又当不再当不，假使今朝回头我，苦恼。

着那个布，女孩们追到你呀子，两只女子天下走，跟我人一头，家一头，纹身。

家婆，仔细上里夫妇看，因为一双家长来多多。我得到你放弃，红衣的包口叫我，红衣姑娘娶不过，要想讨一位叫夫妻做，后来一早看不得，头发都上来笑不过。得要到西头去，到西京为七宝，人家都王都，王都姑娘好不过，我想讨一位家夫妻个，可惜他浑身伤子何必苦。到大山外流流姑娘真真多，本当想讨一位家人夫，因为上得来上一上度一度，亏得生来实在多，恐怕不想

拍拍一对跳起步，第三张十字一句妙歌手，武功真的好功夫。第四样小姐两岁红领差不多，第五张新郎三十八里铺，第六样扎出

苦了你亲自的生意，更苦力苦疯了爸爸老子，举着杯苦尽苦可去无期，老子今白落的是次要

叫一声恭喜声，你身边一声悲痛好比呀，万不得到此。

记真八名男工不配那地不配认真的女婿落上情

陆家门今日里那一只迷空八路尘，恨不得几起龙头将你打，八门双击我七人，羊牛身体未养精，坑

一个金高层，一个陈翠玲，一个金秀英，金得人，神得金，只有一个金人是亲郎亲。女高美人娘有主，女高女老子们归落先生。三月初三我都听，我只实在定了亲。康熙同的阿爸是廿四十女高做聘金，可笑的个金满门。

0: 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3: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会邀请您和我一起再度走上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呢，我也要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去拜访一下世界各地非常著名的一些博物馆。那么说到博物馆呢，大家都知道英文当中它叫 museum， 实际上呢，这是源于希腊文的，原来它的意思呢是祭祀缪斯的地方，而缪斯呢是希腊神话当中掌管科学与艺术的九位神女的统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世界不同地方的著名博物馆的风貌。同时呢，在每年的5月18号，也是世界的博物馆日，这是为了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从1977年的时候呢开始建立的。而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旅游，那正好呢也契合了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啊。那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让大家呢在音乐当中，在旅行当中去有更多的收获发现，而今天的发现呢是关于博物馆的发现。好了，那么现在一块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北欧的团体 Stanfast 所演唱的一首 Shine On。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世界不同地方的著名博物馆。那说到博物馆呢，法国的卢浮宫是大家最熟悉和最好奇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呢，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它是巴黎的心脏。它的整体建筑呈 U 型，占地面积是24公顷，而建筑物占地面积则是4.8公顷，全长680米。它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也是举世瞩目的这个艺术殿堂和万宝之宫啊。那么卢浮宫呢，它始建于13世纪，是当时的法国王室的城堡，被充当为国库以及档案馆。但是呢，在1546年，建筑师皮埃尔·莱斯科在国王的委托下，对卢浮宫呢进行了改建，从而呢使这个宫殿呢具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后来呢又经历了王室多次的授权扩建，再经过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到拿破仑3世的时候呢，卢浮宫的整体建设才算完成。那么在贤王查理建设了重要的图书馆而声名远播之后，16世纪的弗朗索瓦一世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收藏各种艺术品的活动。到了路易13和路易14时期，卢浮宫的收藏已经十分充实。到路易14去世前夕呢，卢浮宫已经成为了一个经常展出各种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场所。不过卢浮宫成为博物馆呢，

是1793年8月10号的事情，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一个博物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里的收藏就不断的增加，更不用说拿破仑向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征用的艺术贡品了。总之，现在博物馆收藏目录上记载的艺术品的数量是已经达到了40万件。分为许多的门类品种，从古代埃及、希腊、埃特鲁里亚、罗马的艺术品到东方各国的艺术品，又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雕塑作品，还有数量惊人的王室珍玩以及绘画精品等等。因此卢浮宫也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殿堂。不过呢，卢浮宫也是一座真正的迷宫，尤其对于外国人来讲，想要在宫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这座庞大的宫殿里收藏了无数的艺术珍品，其中呢最著名的三件呢，有断臂维纳斯、没有头的胜利女神蒙娜丽莎、

每年的五月十八号都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

区域区共同的发现和了解世界的著名博物馆。在现代社会呢，旅游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暂时离开自己的定居点，旅行到较远的地方逗留，来让自己可以完全的休息消遣，也可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巡游探奇，增长见闻，感受更多的文化魅力。那么吸引旅游的资源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资源，还有一个呢是文化资源。那么你就会发现，在文化资源方面呢，博物馆因为它很独特的功能优势，往往是成为这个观光旅游人群的首选。常常呢，我们尤其是到城市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那里的博物馆看一看。那也有一些城市因为他们的博物馆而闻名。说到伦敦，大家自然会想到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在伦敦的鲁塞尔大街上，原来呢它是私人捐赠的图书馆，1754年购买现在的这个蒙塔古大厦来为馆址。1759年的时候呢，大英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开放。1823年，英王乔治四世呢又在蒙塔古大厦的基址上修建了现在的古罗马式的大厦，并且呢捐赠了许多的皇家藏品，这才成为了今天的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收藏非常的广博，堪称是一座世界历史博物馆。人类文明发源地巴比伦、印度、中国和希腊的珍贵文物在这里比比皆是，希腊的石雕、印度的宝石戒指、巴比伦的银器、中国的瓷器琳琅满目，比马王堆女尸还要早上千年的古尸也有好几具，但不是英国，而是埃及的。十几具展出的木乃伊呢，还仅仅是馆藏的一部分。大英博物馆的埃及文物收藏，尤其是木乃伊收藏，堪称是埃及本土以外的之最。尤其呢是埃及最珍贵的文物，4000年前在正反面分别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的石碑，藏在大英博物馆中，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块，并据此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所以呢它堪称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过呢，对于中国的朋友来讲呢，相信它的中国部分的展品会特别的吸引你。一个呢是中国瓷器，上自汉唐，下至明清，青花、钧瓷、唐三彩、景泰蓝按年代与产地排列，应有尽有，大概呢是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陶瓷馆。印度宝石戒指呢也十分的引人注目，火红、海蓝、石榴红、祖母绿，各色俱全，形状呢也是大小不一，巧夺天工。当然大英博物馆还以它的图书馆著名，因为大英博物馆的起源就是当年的汉斯·斯隆爵士所捐赠的私人图书馆。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会继续邀请您和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去拜访一下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每年的5月18号呢是世界博物馆日。实际上呢，对于爱旅行的朋友来讲啊，到城市旅行的时候呢，去拜访那里的博物馆，原本呢就是他们的旅行线路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常常呢，有些朋友呢是在出行前早就已经开始呢来搜集各方面的一些资料，那希望呢自己到那个城市之后呢不会漏掉其中的那些有意思的博物馆。那说到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除了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接下来呢要讲到的应该说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那就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了。这个博物馆呢是建于1880年，整个博物馆呢是一幢大厦，占地呢是8公顷，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9。不过它的展出面积却非常的大，不像24公顷，反而呢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2倍。仅画廊呢在这里就有200多个，藏有36.5万件各类文物和艺术品。那么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呢，是背靠纽约中央公园，闹中取静，环境优雅。然而在建筑上呢，它没有体现出美国人的创造性，高台阶、大廊柱，与任何一座标准的博物馆一样。但是展出的内容这里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体现了资金足、气派大的美国风格。整座的这个2460年前的埃及古墓移至到了博物馆内专建的大厅中的巨型玻璃罩里，令人叹为观止。这个呢也可以称得上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它的服饰馆也堪称世界之最，因为这里的服饰馆呢是收集了4个世纪以来5大洲的各民族服装1.5万件。那么中国的苏州园林也被仿建在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主楼2层的北厅当中，这可能真的是典型的文化遗址。1981年9月才有我国苏州的能工巧匠建成的明轩，非常的吸引人。常常可以听到这里有观光客在问中国花园在哪里，所以呢为了避免拥挤啊，博物馆呢规定了专门的路线入园，由定时电梯控制人数。园中飞檐、雕梁、鱼池、凉亭、室内对联，还有八仙桌、太师椅等等一应俱全，也有一些美国观光客坐在凉亭里闭目养神，就好像中国的墨客文人。甚至呢也有的摇头晃脑的想要让自己的姿势里面带上一点中国味。不过被认为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是应该让我们可以去深思和反省的。也许正是因为美国的历史比较短，博物馆的主办者不满足于单件展品的陈列，而是充分地利用了他们雄厚的财力，制造了一些风格迥异的环境来让人怀古。除了苏州园林的明轩之外呢，他们还按时间和国别布置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从14到18

18世纪的室内陈设，尽管都是一样的富丽堂皇，不过呢，法国式的画顶、英国式的壁炉和西班牙式的家具，还是刻上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烙印。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在世界各地非常优秀的民间音乐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不同地域的风情。而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呢，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博物馆之旅。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不同城市，有各种不同的有特色的博物馆。当然呢，几乎呢很多重要的城市呢都有它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往往呢是在博物馆当中呢非常集中的展示了它的整个的发展历程，还有呢就是有把很多的文物呢收入其间。不过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各有特色的博物馆啊。那比较熟悉的也包括自然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兵器博物馆等等等等。好了，那么我们的旅行还要继续，那我们也来听到一首歌曲。其实呢，音乐也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只是这个博物馆它不需要建立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要你可以听到音乐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是来自南非的一个非常著名享誉世界的人声组合他们的名字呢是叫做 Lady Smith Black Mambazo。 我们要一块儿来分享到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一首美国在民权运动时期很重要的一首歌，但是呢更往前推一点呢，实际上呢它也是一首民谣，那就是摇摆吧我的小马车。

0: 流浪的手风琴，和谐的自然乐音，让耳朵听见行走的风景，让音乐书写更美好的旅行记忆。音乐风情之旅。
1: 继续带来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博物馆之旅，然后呢，也让我们呢更清晰的，或者是在以后更强调的，把博物馆和人们现在喜欢的休闲方式旅游旅行联系起来。那么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博物馆当中最早的馆址是哪里吗？那就是欧洲梵蒂冈博物馆的馆址。有多早呢？实际上在公元5世纪末就有了它的雏形，不过到16世纪的时候呢，它与圣彼得大教堂同时扩建，总面积达到了5.5公顷，是故宫博物院的1/13。不过它的展出面积呢与故宫相仿。梵蒂冈博物馆呢分了12个博物馆和5个艺术长廊，还包括屋顶花园，它是欧洲宫廷式的建筑，里面连成一体，九曲十折，幽深莫测，落地高窗，采光非常好。延绵不断的画顶漆壁虽然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却给人一点都没有憋闷的感觉。梵蒂冈博物馆像故宫一样分为 ABCD 路，脉络非常的清晰，所以呢即使对出游者也非常的方便。而它的屋顶花园应该算是博物馆一绝，不仅占地面积很大，而且繁花似锦，一扫博物馆的沉闷气氛，走累了还可以上到开阔宽敞的屋顶花园，环视整个罗马。而提到这里所搜集的宝物呢，应该说它是丰富多彩的。当初罗马教廷借助遍布世界的天主教堂搜罗了各地的宝物，其力量之大不亚于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所不同的呢是教廷更感兴趣的不是文物，而是宝物。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带大家一起来聆听这样的感觉，好像是带你回到中世纪的音乐。不过呢，实际上这是一个 acapella 合唱团，也就是人声合唱团，来自英国非常著名的国王的歌手。带给你的歌曲呢，是这首大家所熟悉的《爱的喜》。

非常完美的和声，来自于 The King Singers 国王歌手合唱团，继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梵蒂冈博物馆。这是非常古老的一座博物馆，同时呢请大家注意啊，这里啊它所收藏的更重视的不是文物，而是宝物啊。那么位于罗马的梵蒂冈博物馆呢，受到古罗马艺术传统的深远影响，它的雕塑收集堪称一绝，人物雕塑栩栩如生，神采各异。在没有人体解剖学的纪元前，艺术家的手不仅赋予冰冷的大理石以人形，还赋予了他生命的情与力，以及无以言表的思想。在梵蒂冈博物馆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展示，集中了狮子、老虎、大象、蛇等几十种动物的石雕，就好像是一个石头动物园，也是别有风味。那么说到梵蒂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呢，应该说就是西斯廷小教堂和拉斐尔画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画圣就由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两圣呢，把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贡献给了梵蒂冈博物馆，所以被称为这个在西方是被称为现代化源泉的文艺复兴的收藏。就这一点来讲，梵蒂冈堪称世界一绝。其中西斯廷小教堂里面的世界名作穹顶画、创世纪、巨幅壁画、最后的审判，都是以宗教故事为主题，出自于一代巨匠米开朗基罗一个人的手笔。而拉斐尔呢，则是在1508到1518年为梵蒂冈这个画壁画花了十年的时间，并且建立了他的画室。总称呢是教权的建立和巩固。其中希腊哲人的辩论会和描述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大数学家欧几里得的雅典学院堪称是其中的极品。不过呢，令人感叹的是啊，拉斐尔组画的题目虽然是教权的建立和巩固，可是呢，他却是以复兴古希腊艺术的内容和手法呢，去表现了古希腊人讲科学、允许不同意见发表的那种百花齐放的精神，也就是一种民主精神。所以呢，实际上他应该说是从根基上摧垮了教权。就这一点来讲呢，也有着一种非常奇妙的反讽的意味。好了，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我们今天奇妙的博物馆之旅。现在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葡萄牙著名的法朵女歌手 Teresa Salguero 所带来的，正是我们熟悉的玫瑰人。

继续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再度的带大家一起去寻访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馆。那么实际上在前面我们去介绍到世界不同地方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博物馆的时候，常常都会拿故宫博物院呢去做比较。所以呢，接下来当然我们就应该要回到中国，一起来了解让中国人引以为傲，其实呢也是让世界引以为傲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呢，实际上是成立于1925年的10月10号，它是我国最大的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故宫建成于明永乐18年，占地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16万平方米，有宫殿建筑9000多间，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以乾清门广场为界，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前朝呢，又是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左右辅以文华殿、武英殿，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而后寝呢，则是以乾清宫、坤宁宫、交泰宫为中心，左右辅以东西六宫，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以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明清两朝一共有24代皇帝在这里居住和行使国家最高统治权。1961年，这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以明清宫廷历史、宫殿建筑和古代艺术品为主要内容。现在呢，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是近百万件，大多是历代的艺术珍品，而它的展览则是由宫廷史迹陈列和历代艺术陈列两大体系。

现在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音乐呢，你听到的当然就是我们最亲切最熟悉的中国味道了。这是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和中国的丝路乐团一起来共同合作的一首曲子，叫做快乐。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0: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3: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4: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5: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您走，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张唱片呢是非常精彩的，来自1990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为周志平所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周志平专辑一，唱片编号846041-2。
6: Music Bar Old Time。
5: 在太年轻的时候是不会喜欢周志平的歌的，没有罗大佑的愤怒，谭咏麟的柔情，周志平的音乐始终是不温不火。等到年纪渐渐长大的时候才恍然明白，原来不只是泪流满面才代表悲伤。于是在这样的一种平和的心态和日子当中，重拾周志平的音乐。初听周志平的歌会被他那种歌如其貌的温柔假象所迷惑，温婉从容的曲，细腻的词，像春风一样拂过心间。只是慢慢的会发现，在这些缠绵的爱情底下藏着的却是冷眼看世情。或许是和他的经历有关，周志平的歌中总是带着烙在骨子里面的失落和不安全感，他并不是人们所想的那么一帆风顺。在完成金曲奖1、2级以后，周志平在音乐上的天分并没有被重视，但身边的人却一个一个的受到肯定。渐渐的，周志平开始变得冷静而小心翼翼。1985年林宇盛的《停留》，86年齐秦的《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87年王瑞瑜的《重提往事》，88年周华健的《寂寞的眼》，89年张国荣的《天使之爱》，张学友的《似曾相识》等等等等。周志平一直不间断地进行创作，虽然他的音乐在电视和收音机中不停地出现，只是掌声并不是为他而响。直到为黄莺莺所写的《梦不到你》，人们才将对他音乐的问号换为了感叹号，但这已经经历了5年以上。1990年，周志平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非常简单的名字，专辑一。之后呢，因为这张专辑当中的

青梅竹马迅速走红，所以也有人称这张专辑叫青梅竹马。当中收录的十首歌曲的词曲都是周志平一手创作，除此之外他还编写了所有歌曲的和声和整张专辑的制作。专辑的一开始就是一首周志平标志性的名曲《青梅竹马》。李克勤曾经在1991年把这首歌曲翻唱为粤语版的《红楼梦》，收录于专辑《破晓时分》当中。毫无疑问，李克勤的嗓音条件要比周志平好很多，但是无论是词还是意境，他都离原唱相差太远。歌曲在编曲中使用了钢琴、吉他、贝斯等多种乐器，但结构仍显得非常简洁。曲风所营造出的浪漫气氛，周志平温柔的演唱和歌曲的内容表示出较大的反差，两小无猜，童真淳朴，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的时候，是否就如同唱过的歌、做过的梦一样，最后只能存在于记忆当中。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在现实中是如此不堪一击，只有纯真不在时才会去怀念。一起来听周志平的《青梅竹马》。

生命是什么？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开始一节近似清唱的部分，清楚人心的脆弱部分，充满许多无法回答的一首歌。是否在我们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正确指自己想要的方向呢？我们是否真正能够确定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平静柔婉的曲风藏不住歌中的无奈和失落。这首歌据说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孩子从上飞机出国留学时候的彷徨，离开家的时候的无奈，直到不堪重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到底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但是在歌中提出的问题已不仅超越了对早逝生命的遗憾，也不是对社会现象的指责，更多的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说出一些正在发生而且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

继续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继续分享周志平的精彩专辑《周志平专辑一》。以下的这首歌在一片万岁声中，吉他突兀的响起，像刀片划过地面的时候刺耳的声音，周志平的《马屁王朝》。重摇滚风格的音乐，带点讥讽意味的歌词，有点咬牙切齿的演唱，恍惚当中的感觉这应该是张洪亮的东西，但仔细听了两遍之后，还是回到了周志平身上。如果是张洪亮写的话，他会在歌中放肆并挥洒自如地表现他愤世嫉俗式的批判，而周志平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的不只是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世界并不如想象中的复杂，马屁或许只是一种必要的沟通方式。

以下的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梦不到你》。这首歌是周志平在1989年写给黄莺莺的，也是他的翻身作之一，收录在自己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并亲自演唱，别有一番意味。纤细的笔触写出了女子的心态，虽然周志平的演唱不如黄莺莺那么的温柔缠绵，但是却更入骨。如果黄莺莺唱出的是对逝去爱情的留恋，那周志平的演唱则是一个句号，显得更为洒脱。一般来说会比较偏爱歌曲原创者的演唱，或许他们的嗓音不如职业歌手，但有时候却只有他们能够真正表示出歌中的细节。

以下的这首歌叫做《我把心遗落在1989》，整张专辑中也是我偏爱的一首歌曲。清淡含蓄的曲风，低气的吉他，新潮的诗句，不需要缠绵的爱，这样的歌词突然让人产生了一种怀旧的感觉。其实怀旧这个词产生的时候已经包括着一种负面的意思在里面了，比如说守旧，不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等等。但人不可能永远跟着时代走的，或许留在褪色的记忆中才能够真正找到自己。那么就把心留在从前吧。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张唱片呢，是非常精彩的，来自1990年由台湾的宝丽金唱片为周志平所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周志平专辑一》，唱片编号846041-2。Music Bar。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在周志平的大多数歌曲当中，他总是习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出现，但是以下的这首《我就在你身边》却是周志平以第一人称献给他的朋友和歌迷。或者他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也不是一个好的诗人，但在你走得太累的时候，或许只有周志平能够陪你一会儿。带着一种恬然的心情，没有过多的装饰表示热情的词，周志平的声音就像冬天的一杯热水，心就如茶叶一般在水中舒缓地展开。在此之前呢，这首单曲还收录在了宝丽金唱片推出的一张合集《永远的朋友》当中，也许有很多的人是通过这首歌开始认识周志平。我就在你身边。

在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落，还是有枪声在耳边回响。我们在关心口袋中的荷包，上班总是迟到，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学会冷漠世故？下面的这首歌叫沙娜沙扬娜拉，沙扬娜拉是日文再见的直接的音译，和周志平之后的另外一首歌玫瑰花瓣的信笺一样，是一首关于背叛的歌曲，只是背叛的不是爱情，而是原则。用尊严换来鲜艳的彩妆，让自己更美丽。异乡的夜是不是下着雪？冰冷的城市里没有不朽的神话，而你苍白的脸上红红的妆，曾经是我梦里的天堂。歌词没有痛声责骂，但是却更加让人反思。

下面的这首悲伤的歌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比较带有总结意味的歌曲。在这许多年来的起起落落之中，悲喜的感觉越来越模糊，而作为一个音乐人，只把眼泪留在歌中才是最理所当然的。

今天的怀旧时刻一起分享的是周志平的精彩专辑周志平专辑一，也叫做青梅竹马。好的，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是是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票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

0: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2: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2: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在女儿国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而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一段关于东女国的记载。这两部著作中的女儿国是不是指的是一个地方？哪个是真实存在的？哪个仅仅是历史传说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的下集。

0: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在西域和中亚，史料很贫乏，当地的语言文字当中保留的史籍很少，而关于这种国家什么的记载一般都比较模糊，而恰恰在这个女儿国的问题上出了一个例外。在加斯米罗，也就是今天克什米尔的这个地方，用当地的语言写的历史记载当中提到过这里附近有个国家，这个国家叫什么呢？叫 Stri Raja， 当地的文字叫 Stri Raja， Stri 就是女儿， Raja 就是国王，王国，就是当地汉，不是汉语啊，当地的民族语言当中也提到当时有个女儿国。经过很多的学者研究啊，包括这种世界级的伯希和啊，像日本的山口瑞凤，这都是非常杰出学研究。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女儿国东女国确实是存在过的。所谓女儿国，就是母系氏族的象征。我们现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像摩梭国，还是这样的，是女性当家的，啊，是母系氏族的一种残留。这个国家位于喜马拉雅山以北，新疆和田以南，拉达克以东，在这么一个区域里存在过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说，玄奘虽然没有亲自到过这个东女国，他只是听说，但这并不等于仅仅是传说。
1: 玄奘虽然没有到过东女国，但对于东女国的记载却详实可靠，这正是《大唐西域记》的珍贵之处。然而，钱文忠教授却发现，《大唐西域记》关于杰比他国的记载被删掉了一些内容。为什么会有人在高僧的著作上动了手脚呢？这些被删掉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0: 在这里，经过我们后来学者的研究，忽然发现《大唐西域记》被人动过手，这里有段记载，被删掉了27个字。《大唐西域记》成书以后，经常被别的典籍引用的，这一段在别的典籍里引用的，我们拿来跟《大唐西域记》现在流传的本文相比，少了27个字。也就是说，有人在这里动手删掉了27个字。这就很像我们现在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一些小说，过去的当然这种社会的伦理道德啊、风尚啊，觉得这些文字哎我们不应该看，他就用方块给你框起来，方块给你框起来，这里删的连方块都没有，就直接把27个字拿走了。那我把这27个字，被删掉的27个字，我把它再带回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文字。皆作天下，其状人根，行胜常伟，俗人不以为恶，为诸众生从天根生也。这记载什么呢？记载了古印度的林嘎崇拜，也就是男性生殖器崇拜。玄奘在这里看到有一个雕塑很高大，就是把男性生殖器作为一种崇拜塑在这里。这种崇拜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在古代世界是非常普遍的，在中国今天很多少数民族当中还是很多的。而后来的这些僧徒，一方面隔于自己，比如自己是佛教徒啊，隔于中国佛教特殊的这种伦理思想氛围，觉得这个东西啊太污秽了，太赤裸裸，太露骨了，留在一代高僧玄奘法师的著作当中啊，不合适，干脆就给他删掉了。这里就露出一个痕迹，也就是中国和印度思想的不吻合的地方。而到了这里，即使像玄奘这样高僧大德的著作，后来的僧徒啊，出于某种善意，比如为了维护玄奘的这个崇高的声望，或者出于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剧烈的冲突，把它删掉了。 而在这个国家之所以重要，还不仅于此。玄奘在这里还提到了莲花色尼，这是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尼姑，她的名字叫莲花色。莲花当然理解，色就是色相之色。这个尼姑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她的传说在我们中汉文的史籍当中流传很多，现在不太知名了，现在的佛教徒知道这个尼姑的不太多了。当年曾经在比如我们在敦煌文书当中发现过很多关于这个尼姑的故事，从这个尼姑莲花色尼的故事身上可以告诉我们一条中外交流的重要的一条原理或者准则。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1932年，那离开现在七十多年了，陈寅恪先生也是季先生的老师，是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的老师，就已经发表论文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莲花色尼为什么会变成尼姑呢？按照佛教的说法，因为他前世啊遭到了七种恶报，由于这七种恶报让他幡然悔悟，看透了这个世间的这种俗相，所以他出家为尼。这七种恶报是什么呢？一种，夫被蛇咬死，就自己的丈夫被蛇咬死；生儿被狼吃，自己的儿子，这就像祥林嫂的儿子一样被狼给吃掉；溺水，淹到水里差点淹死；自身生理，也就是身体不断有毛病啊，自己身体有各种各样很恶的病，很苦的病；自食儿肉，他居然还自己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父母被火烧。但是这一数，就刚才我念的，一共才六种恶报。为什么在印度，玄奘去的印度那时候，关于这个莲花色尼，它的恶报是七种，而到了我们汉译的佛典里边，你再找好了，他那边说他受七种恶报，这个他还没来得及改掉，翻译的时候粗心了，后面列出来的时候只有六种。那这一种到哪里去了？这另外这种恶报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删掉这个第七种恶报？恰恰就保留在巴利文的佛典里头。这第七种恶报是什么呢？而莲花色尼屡次嫁人，她不停地嫁人，嫁完人以后呢，她跟每个丈夫都生了很多孩子，男男女女都有，而居然到最后他和自己所生的女儿一起嫁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也是一大恶报。这是恶报，在古印度用这种伦理之间的混乱或者说乱伦，这种故事经常是为用这种故事来什么呢？来提醒世俗的人，来激发世俗之人的羞恶之心，说明最好应该断欲出家的道理，在印度很普遍。而当莲花色尼的故事传进我们中国佛教以后，这一下乱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关于和尚究竟应该不应该拜帝王，应该不应该向国王磕头，到底应该不应该抛弃父母出家，到底不应该剃发啊，这个我们儒家的传统是身体复发受制父母不得毁伤啊，包括这里边讲的自己吃儿子的肉，我们都能接受，都能把它翻译过来，都能让它流传开来。而就唯一这么一种像男女之间这种性方面的这种东西，这大大的与汉族的伦理冲突。而佛经是神圣的，佛经是神圣的，你又不敢说佛经说的不对，说你在这里胡说，所以中国的佛教徒和佛经的翻译者干脆再一次的悄悄的给他所谓的第七种恶报给他删掉了事。 但是留下了七种恶报这个名字，数来数去只有六种，也露出了马脚。这充分说明，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中国我们这个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自古以来就是有选择的，它不是照盘全搬的，它在自古以来就考虑到中国本身的国情，我们本身的文化传统，它是有选择的吸收的。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鲁迅先生意义上的拿来主义，它不是全盘照搬。这里边玄奘在这里留下的记载，包括《大唐西域记》被删减，充分揭示了这个道理。
1: 虽然《大唐西域记》被删减掉了一些内容，但是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见闻和传说。其中有一个关于年轻的众贤法师向世亲菩萨挑战的故事，更是揭示了一个重要佛经名称的来由。
0: 世亲他写完了一部著作啊，叫《阿毗达摩俱舍论》。这部书我们介绍过很多次，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那么这位众贤法师呢，那个时候还很年轻，这个心这也是这个非常的有志气。他埋头阅读世亲菩萨的这部论著，花了12年的时间啊，进行研究啊，到处去请教。他也写了一部经，叫什么呢？叫俱舍包论。包是什么包呢？冰雹的那个雹。俱舍包论就是他的意思，这部经他起这个名字就明摆着他希望自己这部经啊，像天下的下的那个冰雹一样，能够把你世亲菩萨的这部著作啊给打个稀巴烂。他写完这部俱舍包论以后啊，就很得意，就对自己的门徒讲，以我这样超凡出众的这个能力，这个聪明程度，以我这样出众的对佛教的理解，我完全可以驳倒世亲啊，我要挫掉他的锋芒，我不能让这个糟老头子啊，这个玄奘的记载当中把也是留下这种类似的话，我不能让这个糟老头子啊在这个世界上独得大名。而这个时候世亲展现出来的一种风姿，一种态度，那是了不起的。世亲啊沉吟了很久啊，沉吟了很久，他说呢，众贤论师是一个非常聪慧杰出的晚辈，他的道理虽然论述的不够充分，但是呢，他的这套原来打算来破除我的这套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很可以阐述我这个宗派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比我还清楚啊，这种气度啊，世亲菩萨拿出这种气度。于是呢，世亲菩萨就把这部经把他的名字给改了，顺正理论，顺着正确的佛理来论。现在这部经还在，顺正理论。而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经原来的名字并不叫这个。这是玄奘记载的世亲，关于世亲的这一段这个故事。
1: 继续前行的玄奘又不幸遇到了强盗，这次他会像以前一样消财免灾吗？
0: 玄奘一路经过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前方就来到了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国家，而在这里的森林里边，玄奘呢再一次的遇见了一批强盗。这群强盗啊大概有50多个人，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团伙了，把玄奘和随行的人抓住以后，当然把他们的衣服都剥掉啊，把他们随身的这种稍微一些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都抢劫掉。而不仅如此啊，这批强盗还是要杀人灭口的，他不光是抢掉你的东西就算了， 把玄奘和他随行的人员啊驱赶到一个已经没有什么水的、水很少的池塘里边，就准备就地把玄奘给杀掉，然后弃尸于此。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时刻呢，玄奘随身带了一个小沙弥，玄奘一直身边还是有些人的，突然发现在一个池塘的岸边，这个池塘它有个堤岸，有一个不大的洞。那么在这个小沙弥的提示下，玄奘和那个小沙弥就钻过了这个洞，玄奘就带着这个沙弥逃了出去。而逃了出去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又可以充分反映出玄奘这种人格，作为一个高僧的人格，他并没有自顾自啊，我跑掉算了，而他赶快到周围去寻找人，因为他的同伴还都在这50多个强盗的手里，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玄奘呢，根据记载，就遇见了一个正在耕地的婆罗门，有一个婆罗门在那种地。这个婆罗门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把这个牛啊往玄奘手里一塞，自己就顺手抄起了一个螺号，就呜这么吹。古代印度的农村跟中国古代的农村有一点是比较相似的，它是有守望相助的传统的。这个村寨一般都会结寨自保啊，或者相互有一种互相保护的这么一种习惯。那么这样呢，

0: 村庄里就冲出来八十几个人，这个数字都记载得很清楚。这个八十几个人拿着这个家伙一冲过来呢，这五十多个强盗啊就跑了。所以这个里边还是比较有事，看来这批强盗啊是兼职的强盗，他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你五十多个强盗手拿着兵器，你还怕八十多个农民？但他看来也就是农闲的时候啊，或者没什么事干的时候啊，顺便来打劫一下啊，来增加点额外收入。那么这些强盗就跑。跑了以后，玄奘当然去一一给他们这些同伴松绑，然后带着这些同伴到附近的村庄去投诉。那这些被抢的人当然都很悲戚，因为自己的命差点丢了，这惊魂未定。第二呢，自己随身财物烟消云散的啊，毁于一旦嘛。但这个时候，玄奘法师在旁边啊，笑眯眯，笑眯眯，好像根本心里不放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些人当然就很奇怪，就问玄奘法师啊，说我们的生命差点丢了，我们的财产全部损失掉了，人间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劫难吗？那您为什么倒反而来笑嘻嘻的，好像根本无忧无虑的呢？玄奘回答了他们一段话。按照我们的理解，对玄奘的理解，玄奘这里回答的一段话应该是引用佛经来回答的，比如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啦，无足挂齿啦，什么都是万物皆空了。但没有，玄奘在这里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来回答这些人的这个疑问。他讲了，天地之大宝曰生，天地之间最珍贵的东西是生命。他引用了一句，可能从这个语句来看啊，很可能是来自于儒家的某一种一部书，或者在民间大家认同的一句话，来劝解他在印度的这些同伴啊，劝他们能够这个不要太在意这些不重要的东西。玄奘从这里接着往前行，他离开他的目的地那兰陀寺越来越近。当然在这途中他还有好多地方必须经过，在接下来的路途当中，他就到达了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曲女城。关于这个城它为什么著名，和它这个城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奇怪，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

手，也被评为中国最有潜力、最令人惊喜的 Z 世代音乐创作者。好了，聊完了少年多巴胺快乐，我们切换一下曲风，认识本季天赐全新面孔曾舜晞。那初次登上天赐舞台的他，带着一张氛围感拉满的粤语实体画胶专辑《夏日戏剧》，将独有的90年代的港式浪漫娓娓道来。整张专辑以12首粤语歌完整铺展了一段关于爱的成长剧本，清晰分为3个篇章：爱人、迷失、爱己。开篇是夏日戏剧，水色吻你吻上太空，是初见时轰轰烈烈的心动；而中段的坠下、迷失、情感迷宫、浆果，也是写进了陷入感情之后的迷茫、拉扯与遗憾。收尾的歌曲《炎炎夏日》、《思有时刻》、《一人行》，是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读懂爱情最核心的道理，就是想要好好爱人，先要学会接纳、偏爱自己。整张专辑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有低声呢喃式的温柔倾诉，像夏日傍晚吹过海边的晚风，包容你所有的失落、想念、遗憾与孤单。你的无人知晓的眼泪，期待落空的心事，独属于自己的雨天与日落，都可以在这12首粤语旋律中找到共鸣。

好了，赶方夏日落幕，我们切换到千禧年代的青春回忆。同样呢，是本季天赐新嘉宾杨丞琳的歌声可以说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早在上一季天赐舞台，经典曲目《与爱》一响起，就勾起了无数观众的回忆。那如今啊，在短视频的平台，大家会听到像匿名的朋友、小茉莉、我们都傻这些歌曲可以说是持续翻红，而冷战、被自己绑架这些冷门佳作也被听众重新挖掘。那想要一次性集齐杨丞琳出道初期的所有经典，一定要收藏她的《再见青春集精选》这套实体专辑，采用三 CD 套装，收录2000年初出道至2013年之间43首代表性作品，完整复刻 MP3 时代循环一整个深夜的青春旋律。从少女心事、暧昧、甜蜜憧憬、理想情人，到虐心刻骨的与爱，再从仰望里的坚定成长，到想幸福的人，通透感悟，43首歌可以说是完整记录他从甜美偶像蜕变成全能实力派歌者的全过程。那专辑啊，还特别收录了 Fall in Love 时期经典1001个愿望，前奏一响起，瞬间穿越回阳光满满的千禧校园。整张专辑还有专属彩蛋，就是集齐了杨丞琳2003年前发行的8张专辑封面明信片，那些曾经循环无数次的唱片封面化作实体卡片，把耳机里的青春记忆实实在在握在手中。

很多听众说杨丞琳的歌自带治愈属性，年少的时候听读得懂的是懵懵懂懂的爱恋，那长大之后再听读懂的是成长与释怀。这套三碟集精选不止啊是一张唱片，更是一本可以反复翻阅的青春回忆录。好了，除了刚刚和大家深度分享的三张专辑，那本季天赐的声音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实体唱片宝藏，像本季音乐召集人薛之谦、天外来物、初学者这两张经典的实体专辑可以说是常年稳居销量榜的榜单，极具故事感的歌词搭配着独特的实体装帧是无数歌迷的收藏首选。还有陈楚生的概念专辑涂鸦森林，融入了他对生活、成长、理想的全部思考，旋律安静有力量，非常适合独处时静静聆听。王铮亮的慢人理论用舒缓的旋律是传递了松弛的生活哲学，也教会我们在快节奏的世界里学会平衡与张弛。那同时呢，还有王栎鑫的大不了就再遗憾，可以说是直面内心遗憾与恐惧，唱出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柔软与释然。每一张实体专辑都藏着歌手独一无二的音乐态度，线上的音频可以随时点开，但只有实体唱片能让我们拥有专属的仪式感，比如说像拆封，还有阅读写真、抚摸碟片纹路，完整沉浸式感受歌手想要传递的全部情绪。好了，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现在呀，我们总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习惯性的滑动手机，快速的听完一首首歌曲，却很少能停下脚步好好的来感受一张完整专辑的脉络。舞台上天赐的声音啊，非常的短暂耀眼，可是实体唱片却能把这份感动永久留存。音乐也不该只被困在播放器的进度条里，像盛夏里不妨啊，大家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光，挑选一张心仪的实体唱片，慢慢拆开，静静聆听。数字化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实体唱片作为时间的锚点，留住每一段动人的旋律，也珍藏每一份独一无二的音乐浪漫。感谢您的陪伴，我是品杰，动听1003，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4: 加油，城市超人！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进行去蒸汽。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会邀请您和我一起再度走上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呢，我也要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去拜访一下世界各地非常著名的一些博物馆。那么说到博物馆呢，大家都知道英文当中还叫 museum。实际上呢，这是源于希腊文的，原来它的意思呢是祭祀缪斯的地方，而缪斯呢是希腊神话当中掌管科学与艺术的九位神女的统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世界不同地方的著名博物馆的风貌。同时呢，在每年的5月18号，也是世界的博物馆日，这是为了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从1977年的时候呢开始建立的。而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旅游，那正好呢也契合了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啊。那这个节目的

宗旨，就是让大家呢在音乐当中，在旅行当中去有更多的收获发现。而今天的发现呢是关于博物馆的发现。好了，那么现在一块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北欧的团体 Stanfast 所演唱的一首 Shine On。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世界不同地方的著名博物馆。那说到博物馆呢，法国的卢浮宫是大家最熟悉和最好奇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呢，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它是巴黎的心脏。它的整体建筑呈 U 型，占地面积是24公顷，而建筑物占地面积则14.8公顷，全长680米。它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也是举世瞩目的这个艺术典藏和万宝之宫啊。那么卢浮宫呢，它始建于13世纪，是当时的法国王室的城堡，被充当为国库以及档案馆。但是呢，在1546年，建筑师皮埃尔·莱斯科在国王的委托下，对卢浮宫呢进行了改建，从而呢使这个宫殿呢具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后来呢又经历了王室多次的授权扩建，再经过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到拿破仑3世的时候呢，卢浮宫的整体建设才算完成。那么在贤王查理建设了重要

的图书馆而声名远播之后，16世纪的弗朗索瓦一世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收藏各种艺术品的活动。到了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卢浮宫的收藏已经十分充实。到路易十四去世前夕呢，卢浮宫已经成为了一个经常展出各种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场所。不过卢浮宫成为博物馆呢，是1793年8月10号的事情。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一个博物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里的收藏就不断的增加，更不用说拿破仑向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征用的艺术贡品了。总之，现在博物馆收藏目录上记载的艺术品的数量是已经达到了40万件，分为许多的门类品种，从古代埃及、希腊、埃特鲁里亚、罗马的艺术品到东方各国的艺术品，又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雕塑作品，还有数量惊人的王室珍玩以及绘画精品等等。因此卢浮宫也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殿堂。不过呢，卢浮宫也是一座真正的迷宫，尤其对于外国人来讲，想要在宫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是非常困难的。这座庞大的宫殿里收藏了无数的艺术珍品，其中呢最著名的三件呢，有短臂维纳斯、没有头的胜利女神蒙娜丽莎、

每年的五月十八号都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带大家呢一起去共同的发现和了解世界的著名博物馆。在现代社会呢，旅游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暂时离开自己的定居点，旅行到较远的地方逗留，来让自己可以完全的休息消遣，也可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巡游探奇，增长见闻，感受更多的文化魅力。那么吸引旅游的资源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资源，还有一个呢是文化资源。那么你就会发现，在文化资源方面呢，博物馆因为它很独特的功能优势，往往是成为这个观光旅游人群的首选。常常呢，我们尤其是到城市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去那里的博物馆看一看。那也有一些城市因为他们的博物馆而闻名。说到伦敦，大家自然会想到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在伦敦的鲁塞尔大街上，原来呢它是私人捐赠的图书馆，1754年购买现在的这个蒙塔古大厦来为馆址。1759年的时候呢，大英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开放。1823年，英王乔治四世呢又在蒙塔古大厦的基址上修建了现在的古罗马式的大厦，并且呢捐赠了许多的皇家藏品，这才成为了今天的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收藏非常的广博，堪称是一座世界历史博物馆。人类文明发源地巴比伦、印度、中国和希腊的珍贵文物在这里比比皆是，希腊的石雕、印度的宝石戒指、巴比伦的银器、中国的瓷器琳琅满目，比马王堆女尸还要早上千年的古尸也有好几具，但不是英国，而是埃及的。十几具展出的木乃伊呢，还仅仅是馆藏的一部分。大英博物馆的埃及文物收藏，尤其是木乃伊收藏，堪称是埃及本土以外的之最。尤其呢是埃及最珍贵的文物，4000年前在正反面分别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的石碑，藏在大英博物馆中，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块，并据此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所以呢它堪称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过呢，对于中国的朋友来讲呢，相信它的中国部分的展品会特别的吸引你。一个呢是中国瓷器，上自汉唐下至明清，青花、钧瓷、唐三彩、景泰蓝按年代与产地排列，应有尽有，大概呢是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陶瓷馆。印度宝石戒指呢也十分的引人注目，火红、海蓝、石榴红、祖母绿，各色俱全，形状呢也是大小不一，巧夺天工。当然大英博物馆还以它的图书馆著名，因为大英博物馆的起源就是当年的汉斯·斯隆爵士所捐赠的私人图书馆。

生组合，他们的名字呢是叫做 Lady Smith Black Mambazo。我们要一块儿来分享到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一首美国在民权运动时期很重要的一首歌，但是呢，更往前推一点呢，实际上呢，它也是一首民谣，那就是《摇摆吧，我的小马车》。

0: 流浪的手风琴，和谐的自然乐音，让耳朵听见行走的风景，让音乐书写更美好的旅行记忆。音乐风情之旅。
1: 继续带来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博物馆之旅，然后呢也让我们呢更清晰的，或者是在以后更强调的，把博物馆和人们现在喜欢的休闲方式旅游旅行联系起来。那么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博物馆当中最早的馆址是哪里吗？那就是欧洲梵蒂冈博物馆的馆址。有多早呢？实际上在公元50世纪末就有了它的雏形，不过到16世纪的时候呢，它与圣彼得大教堂同时扩建，总面积达到了5.5公顷，是故宫博物院的1/13。不过它的展出面积呢与故宫相仿。

梵蒂冈博物馆呢分了12个博物馆和5个艺术长廊，还包括屋顶花园，它是欧洲宫廷式的建筑，里面连成一体，九曲十折，幽深莫测，落地高窗，采光非常好，延绵不断的画顶漆壁虽然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却给人一点都没有憋闷的感觉。梵蒂冈博物馆像故宫一样分为 ABCD 路，脉络非常的清晰，所以呢即使对出游者也非常的方便。而它的屋顶花园应该算是博物馆一绝，不仅占地面积很大，而且繁花似锦，一扫博物馆的沉闷气氛，走累了还可以上到开阔宽敞的屋顶花园，环视整个罗马。而提到这里所搜集的宝物呢，应该说它是丰富多彩的。当初罗马教廷借助遍布世界的天主教堂搜罗了各地的宝物，其力量之大不亚于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所不同的呢是教廷更感兴趣的不是文物，而是宝物。好了，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带大家一起来聆听这样的感觉，好像是带你回到中世纪的音乐。不过呢，实际上这是一个 a cappella 合唱团，也就是人声合唱团，来自英国非常著名的国王的歌手。带给你的歌曲呢，是这首大家所熟悉的《爱的心》。

非常完美的和声，来自于 The King Singers 国王歌手合唱团，继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梵蒂冈博物馆。这是非常古老的一座博物馆，同时呢请大家注意啊，这里啊它所收藏的更重视的不是文物，而是宝物啊。那么位于罗马的梵蒂冈博物馆呢，受到古罗马艺术传统的深远影响，它的雕塑收集堪称一绝，人物雕塑栩栩如生，神采各异。在没有人体解剖学的纪元前，艺术家的手不仅赋予冰冷的大

理石与人形，还赋予了他生命的情与力，以及无以言表的思想。在梵蒂冈博物馆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展示，集中了狮子、老虎、大象、蛇等几十种动物的石雕，就好像是一个石头动物园，也是别有风味。那么说到梵蒂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呢，应该说就是西斯廷小教堂和拉斐尔画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画圣，就由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两圣呢，把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贡献给了梵蒂冈博物馆，所以被称为这个在西方是被称为现代化源泉的文艺复兴的收藏。就这一点来讲，梵蒂冈堪称世界一绝。其中西斯廷小教堂里面的世界名作《穹顶画》《创世纪》《巨幅壁画》《最后的审判》，都是以宗教故事为主题，出自于一代巨匠米开朗基罗一个人的手笔。而拉斐尔呢，则是在1508到1518年为梵蒂冈这个画壁画花了十年的时间，并且建立了他的画室。总称呢是教权的建立和巩固。其中希腊哲人的辩论会和描述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大数学家欧几里得的雅典学院堪称是其中的极品。不过呢，令人感叹的是啊，拉斐尔组画的题目虽然是教权的建立和巩固，可是呢，他却是以复兴古希腊艺术的内容和手法呢，去表现了古希腊人讲科学、允许不同意见发表的那种百花齐放的精神，也就是一种民主精神。所以呢，实际上他应该说是从根基上摧垮了教权。就这一点来讲呢，也有着一种非常奇妙的反讽的意味。好了，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我们今天奇妙的博物馆之旅。现在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葡萄牙著名的法朵女歌手 Teresa Salguero 所带来的，正是我们熟悉的玫瑰人

继续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再度的带大家一起去寻访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馆。那么实际上在前面我们去介绍到世界不同地方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博物馆的时候，常常都会拿故宫博物院呢去做比较。所以呢，接下来当然我们就应该要回到中国，一起来了解让中国人引以为傲，其实呢也是让世界引以为傲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呢，实际上是成立于1925年的10月10号，它是我国最大的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故宫建成于明永乐18年，占地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16万平方米，有宫殿建筑9000多间，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以乾清门广场为界，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前朝呢，又是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左右辅以文华殿、武英殿，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而后寝呢，则是以乾清宫、坤宁宫、交泰宫为中心，左右辅以东西六宫，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以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明清两朝一共有24代皇帝在这里居住和行使国家最高统治权。1961年，这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明清宫廷历史、宫殿建筑和古代艺术品为主要内容。现在呢，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是近100万件，大多是历代的艺术珍品，而它的展览则是由宫廷史迹陈列和历代艺术陈列两大体系。

现在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音乐呢，你听到的当然就是我们最亲切最熟悉的中国味道了。这是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和中国的丝路乐团一起来共同合作的一首曲子，叫做快乐。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徐管家把贝子爷的画在柜台上展开，拿腔拿调地说道：嘿，我们贝子爷昨儿个兴致好，随手画了两笔，我一瞧，嘿呦喂，真把我吓着了，这简直是惊世骇俗之作呀，要是有心去画，十有八九去画不出来，我怕贝子爷随手当废纸给揉了，赶紧给您送过来，您好好瞧瞧。伙计们没人愿意搭理他，云生只好走过来，指着徐管家的鼻子说道：徐管家，跟您说过多少回了，有人定的时候再让贝子爷画，没人定的时候先别劳这份神，荣宝斋又不是收破烂的，逮着什么要什么呀。哎，您倒是不怕跑道送来了，我们上哪儿打发去？话音未落，张幼林和王仁山走进来，徐管家像见到了救星，快步迎上去：哎呦，张先生！张幼林在他面前站住：贝子爷还好吗？托您的福，好好，贝子爷竟惦记您，改日我去登门拜望。徐管家喜笑颜开：好嘞，您的话我一准带到。张幼林转向了云生：云生，刚才怎么说话呢？贝子爷是荣宝斋的老朋友，眼前不过是遇到点难处，你到柜上先支点钱，把画收下来嘛。王仁山在张幼林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张幼林的脸一沉：好，好，好，好，经营方面的事儿由王经理说了算，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徐管家眼瞧着到手的钱又飞了，心里实在是不甘，他又祈求王仁山：嘿，王经理，您瞧画都画出来了，您好点给点，多少都行。王仁山从兜里掏出一块钱放在柜台上：徐管家，真对不起，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意思，让贝子爷千万别嫌少。这画呢，你先拿回去，等有人定的时候再说。徐管家，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荣宝斋的规矩是我定的，要是我带头把自己定的规矩给破了，您说我还好意思在琉璃厂混吗？哎，王经理说的是，规矩我懂，规矩我懂。徐管家赶紧把钱揣起来。张幼林对张喜说道：我没带钱，先从柜上支两块，算是我借的。张喜拿钱递给张幼林，张幼林把钱塞在徐管家手里：徐管家，对不住了。这事儿让张幼林心里憋闷了好几天。王仁山有他的道理，不成规矩何以成方圆。荣宝斋是家做买卖赚钱的铺子，不是慈善堂。可张幼林是个念旧的人，也是个热心肠，虽说贝子爷这种状况明摆着是救急救不了穷，但也不能袖手旁观，不是？张幼林思来想去，最后还是何家碧给他出了个好主意。当年荣宝斋曾经无偿使用过贝子爷的画稿印诗笺，现在再把这些画稿拿出来重印一些，付给最高的稿酬。就这样，这件事儿 才算过去。

0: 这些日子，疯传北伐军要打进北京城了，闹得人心惶惶。这天，王国维从清华大学进城，到荣宝斋买文房用品。他把采购的单子给了赵三龙，就坐下等着，顺手拿起了桌子上的报纸，看着看着，王国维皱起了眉头。辜鸿铭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他的脑袋后面依旧是拖着一条小辫子，头戴瓜皮小帽，身穿大袖宽袍，手拄拐杖，一副前清遗老的派头。王国维起身作揖：“
1: 辜先生，幸会，幸会。”
0: 辜鸿铭还礼，他见到王国维有些意外：“
1: 王先生，您也来逛琉璃厂？”“
2: 我难得进趟城，来荣宝斋寻几份诗笺，顺便带些文房用品。”
0: 云生端着茶走过来：“
2: 二位先生，坐下聊。”
0: 王国维和辜鸿铭坐下，王国维指着报纸，神色黯然：“
2: 我刚从报上看见，叶公被当作土豪劣绅给枪毙了。”
0: 辜鸿铭思忖了一下：“
1: 是湖南的那个叶德惠吗？”
0: 王国维点点头：“
2: 正是，叶公乃一学者，他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别具独才，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是位难得的人才，怎么动不动就给枪毙了呢？”“
1: 我读过他的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其中凡涉及漏版、印刷、装帧、转录、收藏、提拔、校丑等史案掌故，皆有考证，采撷广博，实属上乘之作。”
0: 俩人正聊着，张幼林和张小璐走来。张幼林赶紧作揖：“
3: 二位鸿儒，大驾光临，失敬，失敬。”
0: 张小璐也给二位先生行了礼。辜鸿铭打量着张幼林：“
1: 张先生，你来上班了？”“
3: 哦，不，这里有经理，我是闲来无事，溜达溜达。”“
1: 嗯，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找自由啊。”
0: 辜鸿铭对张幼林的回答还比较欣赏。张幼林瞥了一眼桌子上的报纸：“
3: 二位再谈论叶德辉吧。”
0: 王国维点点头。张幼林坐下来说道：“
3: 据说叶公为人多有悖谬之处，对一切新的变化都看。”

0: 看不惯，前些日子还写出对联痛骂农民革命。
1: 有这回事儿？
0: 辜鸿铭显得有些惊讶。王国维拿起报纸，
2: 叶公的对联是这么写的：农运鸿开，稻粮疏，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批为兵坚卡轨。
0: 一旁站立的张小璐问王国维：请教先生，兵坚卡轨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0: 张幼林感叹着：联儿是好联儿啊，可眼下农民革命正在势头上，叶公如此口出狂言，后果自然可以预料。辜鸿铭啪的一拍桌子站起来：
1: 都是没有王法所致。
0: 在场的人一时都愣住了。辜鸿铭又坐下，愤愤地说道：
3: 现在时局之所以混乱，如风日微，斯文坠地，主要原因就是没了皇帝。要是在当年，哪个敢如此造次？
0: 王国维沮丧到了极点。
2: 辜先生所言极是，叶公就是心直口快，他这是阴言离祸呀。要是北伐军真打到了北京，恐怕我也难逃此下场啊。
0: 张幼林摆摆手：不会不会，王先生您多虑了。赵三龙送过来包好的文房用品，王国维站起身：
2: 吴先生，张先生，我先告辞了。
0: 张幼林和张小璐把王国维送到大门外，张幼林作揖：王先生，恕不远送，欢迎您再来。
4: 王国维也拱拱手：请回吧。
0: 残阳如血，王国维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血红色的霞光里。张幼林和王国维虽然没有过深的交往，但张幼林敬仰这位知识渊博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忧郁与感伤给张幼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张幼林无论如何想不到，这次偶遇居然就是他和王国维今生的永别。不久之后，王国维在颐和园与藻轩投水而亡。

0: 宋栓气喘吁吁地跑来，东家，夫人让您马上回家，家里来客人了。谁？谁来了？宋栓喘着粗气，卖了个关子，嘿，到家您就知道了。银须冉冉的霍震熙老先生正坐在张家客厅里神闲气定地品茶，张幼林大步走进来，喜形于色。
1: 霍大叔，您事先怎么也不发个电报来，让我措手不及的。

0: 霍振熙站起身，拍拍张幼林的肩膀，
1: 幼林，我就是要让你措手不及。走，
0: 霍大叔，今晚上我请您会贤堂吃卤菜。霍振熙摆摆手，
1: 北京的馆子我早吃腻了，今儿个就在家里品尝何家碧的手艺啊。
0: 何家碧进来，霍大叔，晚辈现炒了，做了几样拿手菜，您请吧。三个人来到饭厅落座，酒菜已经摆满了一桌子，何家碧给霍振熙倒酒布菜。张幼林问，您这次来北京得多住些日子吧？霍振熙摇头，
1: 不，是路过。幼林呐，我的大本营要转移到上海去了。
0: 张幼林听罢不觉大吃一惊，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居然赶起了时髦，
1: 上海那灯红酒绿的地方对您有什么吸引力啊？
0: 霍振熙微微一笑，
1: 时逢日变，南京国民政府眼看着已经成事，对我们做买卖的人来说，南方很快就会成为风水宝地，不信你看着。
0: 那也犯不着您再去打天下呀。
1: 哎，我生性好动，趁着手脚麻利，脑子还没糊涂，再干他一家伙。
0: 何家碧把一块牛肉夹到了霍振熙的盘子里，对张幼林说，幼林，要是你有这股冲劲儿，荣宝斋早开到南洋日本去了。
1: 霍振熙看了看何家碧说，他呀是今生投错了胎，白白糟践了这么一个像样的铺子。
0: 哎，我哪有那性质，一天到晚老泡在铺子里啊，人活着总得闹点自在吧。
1: 霍振熙笑着，你呀还是老样子。幼林，我告诉你一句话，在中国干事业，不管是搞政治还是做买卖，眼睛得看着南边。当年的革命党是从南边兴起的，武昌首义也是在南边成功的，现在的北伐军也是从南向北打。我看呐，北伐军一旦得势，将来的政府也得迁到南方去。要是这样，荣宝斋早晚也得往南边动动。不信，你把我的话搁在这儿。
0: 果不其然，还真让霍振熙给说中了。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1: 这些年，在北京主事的北洋政府首脑，跟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段祺瑞临时执政干了一阵子，不成，辞了职。胡维德、严惠庆、杜锡圭、顾维钧这四位爷加起来干了一年零两个月。张作霖的屁股也没坐稳，1928年的五月，北伐军已经到达了北京的外围。张作霖一琢磨，就在一年前，武汉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作战，在河南战役中击败了爱子张学良指挥的奉军主力，奉军被迫撤到黄河以北。张作霖自知不是北伐军的对手，干脆甩掉北京这个包袱，溜到老家东北去当土皇帝。不过张大帅这回的运气简直糟透了，
0: 在回家的路上，他的专列在黄姑屯被日本关东军埋下的炸弹炸翻，张大帅被抬回家后不久便绝气身亡。北京政府再次群龙无首，政界的元老们出头，临时组建了治安维持会，指挥警察和留在城内的奉军的一个旅维持秩序。三郎投靠的杜司令早就不知去向了。六月八日，阎锡山的部将商震从广安门入城，出任京津卫戍司令，和平接管了北京。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南北统一大业胜利完成。王仁山寻思着，不打仗了，这下会有好日子过了。可还没等他高兴起来，紧接着就是一个晴天霹雳，国民政府决定把首都迁到南京，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别看北京与北平就一字之差，可对荣宝斋而言，这麻烦大了去了。这些日子，城里的达官贵人纷纷跟着政府往南京搬迁，荣宝斋的客户大量流失，王仁山心急火燎，可也只能是干瞪眼儿瞧着。张乃光的秘书，一个儒雅的青年魏东训，正焦急地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不住地向左右张望。一辆装满了家具、生活用品的大卡车在大门口停着，车子已经突突地发动起来，司机探出脑袋：“魏秘书，再不走就赶不上托运了，再等等。”宋怀仁怀里抱着一卷卷轴，坐在洋车上拼命往张乃光家赶。他催促车夫：“再快点，我付双倍的车钱。”宋怀仁终于出现在魏东训的视野里。魏东训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宋大伙计，您可算来了。”宋怀仁下了车，把画递上去：“还没干透，您到了南京赶紧挂起来。”宋怀仁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张议员还有他周围的人如果要画，您就派个电报来，我们马上给您预备着。”张议员到了南京就是张司长了，送礼的事儿怕是少不了。
3: 哟，那感情好。
0: 宋怀仁指着魏东训手里的一个卷轴悄声地说道：“
4: 这个是孝敬您的，到了南京有什么好事，您可得惦记着我们荣宝斋呀。”“
3: 宋先生，您别这么客气，我和荣宝斋的少东家张小璐是同学，关系没得说。”“
4: 那您就更得关照了。”
0: 宋怀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司长的秘书是少东家的同学，那算赶巧了，幸运的事儿也就这么一档子，其余大部分客户可都是煮熟的鸭子，全飞了。
2: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国民政府决定把首都迁到南京，北京改为北平。别看北京与北平就一字之差，

对荣宝斋来说，这麻烦就大了。王仁山站在铺子门口，看着稀稀拉拉过往的行人，眉头紧锁。赵三龙走出来，经理，有电话找您。王仁山回过头，谁呀？

抱歉抱歉，我算计了一下时间，从北平发货到南京，就是快件也来不及，下回吧，让您费心了。王仁山还要再说什么，电话啪的就挂断了。王仁山的脸阴沉下来，他来到桌子旁坐下，闷着头抽烟。伙计们都小心翼翼的，铺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宋怀仁走进来，王仁山抬起头，赶上了吗？紧着忙活，算是赶上了，也跟魏秘书交代了。哎，经理，这当官的有钱的都往南边去了，咱的东西都卖给谁去？宋怀仁也是心急如焚，如今宋怀仁已经是荣宝斋的大伙计了。急也没用，我这两天琢磨着，荣宝斋不能坐在这儿等死啊，也得跟着到南京去闯闯，看看能不能在那儿开个分店。王仁山琢磨着，宋怀仁的眼珠子一转，哎，您还别说，经理，这倒是个好主意。王仁山把打算到南京开分店的意思跟张幼林念叨了一下，张幼林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晚上，张幼林把王仁山、张喜儿约到了家里。张幼林说道：仁山呐，你提出的到南京开分店的事儿，我仔细考虑过了，我觉得很有道理，你能谈得具体点吗？东家，这是明摆着的，头些日子我给南京的朋友通了个长途电话，我那朋友说，自从国民政府搬到南京，南京的市场立刻活跃起来，尤其是衣食住行方面非常繁荣。我是这么想，一个政府机构可是个庞然大物，您算算吧，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考试院、国民参政会，照过去的说法，这都是些大衙门，这些衙门得办公吧，办公就需要笔墨纸砚，而且需要的量会很大。张喜儿接上话来，南方的南纸店没有我们荣宝斋这么大规模，至少现在还没有哪家店有这个能力，能独自承担起供应政府部门文房用品的业务，这对我们荣宝斋来说的确是个机会。王仁山思忖着，既然政府可以长出腿跑到南京去，那我们荣宝斋为什么不能长出腿来呢？我们跟着政府跑，政府跑到哪儿我们就跟着跑到哪儿。这样吧，仁山，你带着云生先去南京探探路，如果可能租个地方，争取办个荣宝斋文房用品展卖会，店里把需要的货品从邮局发过去，咱们先看看行情，要是还不错再合计开个分店的事儿。张显儿，你就留在北平照顾铺子，这边也离不开人。张幼林一锤子定音。王仁山点头，好，我带云生走一趟，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信在南京立不住脚。王仁山显得信心十足。王仁山果然能干，到了南京，他租房子，登广告，三下两下就联系上了以前的老客户，热热闹闹地办了十来天的荣宝斋文房用品展卖会，大获成功。紧接着就在南京办起了荣宝斋的第一家分店。要不怎么说是风水轮流转呢？自打国民政府迁到南京以后，荣宝斋北平总店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南京分店的营业额却一路攀升，势头很猛。转眼之间

两年过去了，格局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张喜儿正在荣宝斋后院的北屋里皱着眉头打算盘，张幼林推门进来。算出来了吗？张喜儿抬起头，东家，本地的生意还是不看好，南京分店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北平总店。张幼林面露喜色，看来当初这步棋走对了。要是还窝在琉璃厂，荣宝斋可就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了。张喜儿倒上茶。王经理心气儿挺高，他打算按照南京的路数，在南方的几个大城市陆续都办起荣宝斋的分店，这是好事啊。可是张喜儿有些犹豫。东家，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但说无妨。王经理可没打算给您白干，我瞧他的心思。张喜儿摇了摇头，张幼林一时愣住了。他有什么想法？张喜儿还没来得及回答，学徒徐海拿着一摞订单走进来。张经理，南京又有一批货订单过来了，要大批的卷宗、信封和信签，他们当地赶不出来，让咱们把库存的先发过去。可我算了算，咱把库存的全发过去也不够啊。张喜儿看了看订单，哦，让铁套桌赶紧加印，忙不过来就临时雇几个人过来帮忙。我待会儿再跟汇远阁的陈掌柜商量商量，调他点货，到时候给他分成就是了。张喜儿又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递给徐海，顺道把订画的尺寸给普先生送过去，普先生唐服六尺是120元，先润后墨，去的时候别忘了带上钱。徐海转身出去了。张幼林沉思着，看来荣宝斋往后大宗的买卖要靠南方了。王经理正是耗准了这个脉。东家，我思来想去，这是个死结。荣宝斋不到南边开分店，就在琉璃厂坐地刨坑，将来是死路一条。明摆着政府部门和有钱的人都到了南京上海，这儿的买卖是越来越萧条。开分店又离不开王经理这样有想法能折腾的人，可这人要是太能折腾了。张幼林的目光直视着张喜儿，王经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噔噔噔，电话的铃声响起来，张喜儿拿起听筒，是王仁山打来的。张喜儿把听筒递给了张幼林，张幼林听着听着脸色阴沉起来。放下电话，张幼林没再说什么，站起身走了。

几天之后，又到了张理事的忌日，张幼林、何家碧按惯例来到法源寺，给供奉在大殿内的母亲的牌位上香鞠躬，请僧人做法事。法事结束，张幼林走出了大殿，何家碧则跪到佛前虔诚的礼佛。随着何家碧每一次跪下给如来佛祖叩头，旁边肃立的僧人庄严地敲一下钟，钟声悠扬，在高大的殿堂里向上升腾着，不绝如缕。

0: 张幼林在大殿外的菩提树下凝神静思。不一会儿，何家碧从大殿里出来，二人缓步向外走去。何家碧问道：幼林，你想出办法来了吗？张幼林摇摇头：我到了这儿，好像思维停滞了，心反而静了下来。哎，你把要请佛祖保佑的事儿跟他老人家念叨了？何家碧看了张幼林一眼：没有的事儿。你以为拜佛就是求佛办事儿？告诉你吧，佛祖才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张幼林感到很诧异：那你干嘛给佛祖叩头啊？何家碧微微一笑：上回我去见明暗法师，他老人家说了，拜佛的真谛是在礼佛的过程中使一颗纷乱的心静下来，静能生慧，有了智慧才好对事物下判断。幼林，你对王仁山提的要求怎么看？这件事儿这几天搅得他们两口子是不得安生。张幼林叹了口气：唉，王仁山的意思很明白，以后在外地建的荣宝斋分店赚的钱，一半留在分店扩大经营和伙计们分成，当然主要是王仁山自己拿大头，另一半交北平总店，但主要资金还得用在继续选点办分店上。何家碧瞪大了眼睛：那还有东家什么事儿啊？眼下明摆着南京分店比北平总店的生意好，他这不是憋着要呛行吗？咱平时待他也不薄，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个主意？依我看，王仁山要是不和东家一条心，把他辞了算了。张幼林站住：为什么？他又没做错什么，人家不过是提建议，我们有权选择。你打算怎么办？沉默良久，张幼林的眉头突然舒展开：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让张喜儿到南京把王仁山换回来，王仁山熟悉南京的情况，往后北平总店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靠南京分店，南京分店的分成方式就按王仁山说的办，毕竟他是南京分店的有功之臣，这点儿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不过要是再开分店就得重新考虑了。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张喜儿人老实可靠，有他在南京坐镇，南京分店就还能控制。何家碧的脸上有了笑容。荣宝斋的分店还要继续开下去，荣宝斋的买卖不仅要在北平南京，还要在其他的地方做，而且还要做活。张幼林显得信心十足。这时他们已经走出了法源寺，张幼林回头望去，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沐浴在冬日暖融融的阳光里，张幼林的心也渐渐温暖起来。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这些日子，张幼林到铺子去的比往常要勤。张喜儿走了，王仁山还没回来，北平总店的生意虽说半死不活，可张幼林把对铺子交到宋怀仁的手里还是不大放心，他宁可辛苦自己。宋怀仁对张幼林比平时更

0: 更加殷勤。宋怀仁站在铺子门口，远远地看见东家的汽车拐过来了，就赶紧回去沏茶。等张幼林迈进门槛，在桌子旁坐定，一碗香气四溢的大红袍已经捧到了东家的面前。宋怀仁的泡茶技术是一流的，虽然张幼林不大待见他这个人，可每次喝宋怀仁泡的茶都禁不住赞不绝口。张幼林近来胃出了点毛病，喝不了绿茶，宋怀仁就改泡发酵重一些的岩茶大红袍。看着东家品饮时那副陶醉的神情，宋怀仁觉得是时候了。他正琢磨着该怎么开口，只听见背后哗啦一声，一只瓷制的笔筒从货架子上掉下来摔碎了。正在整理货架子的学徒徐海和李山东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都愣在那儿了。宋怀仁立马窜过去，指着他俩的鼻子吼道：谁干的？李山东低着头回答：大伙计，是我。宋怀仁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什么？叫我大伙计？这事儿是明摆着的，张喜儿走了，我宋怀仁就是主事儿的。虽然东家没明说，可我干的不都是掌柜的活吗？他刚才要是叫了声掌柜的，哪怕是二掌柜的、代掌柜的什么的，我跟东家不就好开口了吗？这个傻东西，得狠狠地修理他。宋怀仁停顿了片刻，继续吼道：你怎么那么笨呢？连这笔筒都拿不住，东家可是在这看着呢啊！要是连这点事儿都干不好，趁早卷铺给卷走人。李山东的脸腾得红了，牙齿把下嘴唇咬得紧紧的，忍气吞声的拿来簸箕把碎片收拾起来。张幼林品茶的兴致立刻就荡然无存了，不就摔了一笔筒吗？又不是诚心的，批评两句就算了，干嘛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张幼林看不来宋怀仁这种做法，又不好当着新人的面说他，于是站起身皱皱眉头，转身奔后院去了。宋怀仁追到院子里：东家，张喜儿到了南京分店去了，明摆着总店缺个主事儿的，您看。
1: 怀仁，我还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把王经理又调回来了，他在北平总店主事儿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张幼林说完了这些话就进了北屋，宋怀仁呆呆地看着张幼林的背影半天没缓过劲儿来。这个打击对宋怀仁来说是十分沉重的，他左思右想，自从来到了荣宝斋，往常背店里拿黑钱的事儿基本上没怎么干，自个儿也很卖力气，本事明摆着在张喜儿之上，东家怎么就信不过呢？宋怀仁很是垂头丧气。宋怀仁这几天在铺子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弄得两个小学徒是战战兢兢。邮差来送报，赵三龙到门口接过来，边往回走边随手翻着。宋怀仁没事找事儿，怎么着，轮得上你先看吗？赵三龙重重地把报纸搁到柜台上，斜了宋怀仁一眼。这个伙计是个暴脾气，他早就看宋怀仁不顺眼了。
2: 哟呵，还长行势了，我告诉你，不想干走着，没人求着你。
0: 宋怀仁阴阳怪气的，赵三龙刚想发作，

0: 徐海在后头使劲拽赵三龙的衣裳，悄悄地说：“大伙计心里不痛快，你就忍着点儿。”三龙哥，给我搭把手。李山东在后院喊他，徐海就是把赵三龙推走了，又拿起报纸，恭恭敬敬地呈给宋怀仁：“哎，大伙计，您慢慢瞧着。”宋怀仁接过报纸，刚翻了几页，大惊小怪起来：“哎呦，瞧瞧，这年头真是吹牛皮不上税，逮着什么好听说什么，竟自个儿往脸上贴金呢！哟，哎，呵。”张幼林正好走进来，宋怀仁捧着报纸迎上去：“东家，您瞧瞧这报上吹的啊！”南张北普把张大千跟普新社相提并论，您说这还有王法吗？张幼林淡淡一笑：“怎么了？张大千和普新社怎么就不能相提并论呢？小宋，八爷和你没仇吧？东家，看您说我和八爷有什么仇啊？得，算我多嘴，我把嘴闭上。”宋怀仁讨了个没趣儿，可宋怀仁不能得罪张幼林，他自个儿找了个台阶：“得，我给您泡茶去。”宋怀仁走了，张幼林拿起报纸，饶有兴趣地看起来。看着看着，脑海中忽然灵光一现，张幼林喃喃自语：“这倒是一招。”张幼林转过身问徐海：“徐海，王经理什么时候到？”“就这一两天吧。”“好，王经理一到就通知我。”
1: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

0: 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4: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0: 2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 加强停测。
0: 是，加强停测，
2: 准备补给侦查。
3: 三六九吗？
4: 是以正和以奇胜的韬略。
3: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4: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5: 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全都准备了。
4: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2: 哎，可以。
1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2: 哎，可以可以。
1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2: 没事，可以。
1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4: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2: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1: 演绎生活点滴，
17: 品味人生故事，
2: 小说联播。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听说东家急着找自己，王仁山从南京回来，到了铺子里，二话没说，立刻就风尘仆仆地去了张家。虽说在南京分店分成的事情上，俩人有过较量，但见了面还是挺亲热。张幼林拍着王仁山的肩膀：“仁山呐，你总算回来了。东家，您找我什么事儿？坐下说。”俩人面对面的坐下，张幼林问道：“仁山，在荣宝斋挂笔单的画家里，你喜欢谁的画？”王仁山不加思索：“张大千。”“为什么？”张幼林饶有兴味。王仁山侃侃而谈：“张八爷的画尤得石涛神髓，号称当代石涛。他的画路宽广，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走兽无所不工，工笔写意具真妙境，现在已经有些名气了。以其兄张善子被称为蜀中二雄，在四川有名，到了北平就差些了。他的画价格还上不去，我知道你和他很熟，可你未必能估计出张大千将来的发展。”王仁山微微一愣：“哦，您的意思是此人前途不可限量，早晚是位大师级的人物？”王仁山点点头：“这我信，八爷这个人干什么像什么。他十几岁的时候从重庆回家过暑假，路上被土匪绑了票，土匪见他是个读书人，就留下了他当师爷。你还别说，八爷一看脱不了身，索性就正儿八经地当起了师爷来了，百日以后才逃回去。”张幼林笑道：“哦，八爷还有这么段经历，这可真是难为他了。仁山呐，把八爷的画的价格往上抬抬怎么样？他的作品可不比那些名家差。”“是啊，如今书画市场上普心奢的画价格已经很高了，齐白石的作品价格也在上涨。自从国民十六年齐白石被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林风眠先生聘为教授以后，齐白石基本奠定了自己在中国书画界的地位。所以说呢，张八爷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名气。有了名气，才有在书画界的地位，有了地位，价格自然也就涨了。您的意思是，找个机会由荣宝斋给八爷抬抬名气？”王仁山投去了询问的目光：“嗯，八爷的作画功底和灵气都不差，以他的进步速度，再过三年五载，他的作品就会是另一番境界。荣宝斋不捧，你瞧着，早晚有人出来捧，咱何不占这个先机呢？他的名声越大，对咱们不就越有利吗？”王仁山兴奋起来：“东家，这是个好主意，可是怎么捧他呢？”“我自有办法。”张幼林显得胸有成竹。俩人商量了一阵，王仁山就起身告辞了。不久之后，南张北普画作联展，热热闹闹地在荣宝斋展出了。

0: 开幕式那天，北平的著名画家都到了场，荣宝斋一时宾客云集，加之门口噼啪作响的鞭炮声，琉璃厂半条街都沸腾起来。钱喜才站在慧远阁的门口，伸着脖子朝荣宝斋张望，陈福庆从里面走出来，
1: 他们吵吵什么呢？
2: 给南张北浦办画展。
1: 南张北浦？
0: 陈福庆显出惊讶的表情，
1: 没听说过呀。
0: 钱熙才才耐心的解释，
2: 浦就是浦新奢浦二爷，张嘛，听说是张大千张八爷。
0: 陈福庆皱起了眉头，张八爷和浦二爷差着行事呢，怎么把他两个往一块搁呀？荣宝斋这是出的什么幺蛾子？
1: 不成，我得过去瞧瞧。
0: 陈福庆下了台阶，向荣宝斋走去。荣宝斋的前厅西墙悬挂着张大千的作品，张幼林正陪着普新奢站在画前观赏。普新奢赞不绝口，
3: 张兄你很有眼力啊，大千的画有唐人的气势，宋人的法度，元明的意境，上下千年融会贯通，
1: 哎，难得难得呀。
0: 听到普新奢的这番话，张幼林心中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他明白，如果普新奢不认可张大千的作品，这事儿就算砸了。只听普新奢接着说道，
3: 张大千的仿古之作这些年很有点名气，没想到他的创作也自成一家。张兄你是怎么发现他的？
0: 张幼林微笑着答道，
3: 我花功夫琢磨了不少他的仿古之作，大千可不是照葫芦画瓢，他是把原作的构图特点神韵技法揣摩透了，但并不照搬，而是尽情挥洒，另立新格局，名义上是仿作，其实已经别有一番新气象了，连陈半丁罗振玉这样的鉴赏大家都看走眼过。哎，既然如此，我想他的独创之作应该不会差。俩人正说着，张大千走过来，他恭恭敬敬地给普新奢行礼，
1: 普先生，南张北浦本是好友的兴头之余，偶然见出报端，被荣宝斋借题发挥了，小弟实不敢当啊。
3: 哪里哪里，以你的资质才气再经磨练，不久可终成大器，我和张兄拭目以待呀。
0: 荣宝斋内的气氛热烈而融洽，陈福庆转了一圈就回去了。他心里直后悔，这一招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明远楼茶馆里，额尔沁尼、易阳伯喝完最后一口茶。
1: 伙计，结账。
0: 伙计走过来，额爷，15个铜子。额尔沁尼在口袋里摸了一把，将5个铜板放在桌子上。
1: 我就剩5个了，得了，你们这么大一茶馆，也不在乎我这点小钱儿是不是？将就着点吧。
0: 伙计的眉毛向上一挑，别介，额爷，我们也是小本经营，要尽赶上您这。

0: 哼，那是，好歹也见过世面，当年也是大把花银子的爷。哎，不瞒你说啊，那时候我瞧见白花花的银子，愣是没感觉，跟瞧土了磕差不多。李墨云撇撇嘴，那是您银子太多了，臊的。额尔庆尼顺手从案子上拿起一块玉佩，哟呵，这还有块汉玉，真的假的？额爷，您记得，我这儿没真的，全假的。额尔庆尼把玩着，嗯，你还别说，做的还真像，雕工确有汉唐之风，连土沁都有。哎，怎么弄出来的？这容易，把信玉石泡在蒜叶里面一个月之后再捞出来，用茶水或者是挤油嘛的浸泡，然后呢放火上烤，还可以掺入颜色。哎，不光可以模仿出土沁，连朱砂沁、铁沁都可以造出来。哟，这下可褶子了，当年我从一个玉石贩子手里买了一块汉代玉璧，整整花了我2000两银子，现在想起来八成也是出自你的手吧。额大爷，你老人家糊涂了吧，那是嘛年月的事儿，那会儿我还算开裆裤呢，也许是我爹或我爷爷做的，这还差不多，我这手艺是祖传的。李墨云没蒙事儿，这个制假作坊还真是他爷爷留下来的。老爷子当年造假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也坑过不少人，跳河上吊的都有，也赚过不少银子。在山东老家买了房子置了地，老爷子留下过话，子孙后代有了营生就不要再干这个了，免得遭报应。所以李墨云的爹在李墨云9岁的时候就带着全家回了老家，李墨云过了10几年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的日子。可他爹死后家境每况愈下，加之李墨云抽大烟上了瘾，把家产抽了个精光，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来到京城重操旧业。还好李墨云的爹英明，这个制假作坊一直出租没有卖掉，要不然恐怕李墨云连做假的本钱都没有了。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李墨云想着要跟额尔庆尼合伙做生意，所以把作假的事儿就都告诉给了额尔庆尼。额尔庆尼想起来就生气，他恨恨地说道，哼，你们这些假古董贩子从我手里骗走了多少银子啊。李墨云咧嘴一乐，额大爷，这叫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咱俩不是又串在一块儿蒙别人了吗？有钱人的银子不蒙白不蒙啊。哎，来，您搂搂这瓶子。李墨云拿起案子上的一个双耳瓶，俩人嘀咕起来。荣宝斋北平总店的生意慢慢有了些起色，来往的客人明显比以前多了。这天一大早就有客人

0: 要订画。李山东陪着客人边看画边介绍，这几幅都是普心奢先生的大作。客人点头，确实不错。普先生的润笔怎么收？唐幅六尺120元，平幅减半，以四尺为一堂，侧页每方尺20元，成扇每面10元，细画题诗加倍，先润后墨。客人显得犹豫，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对不住您，普先生的价码是他自个儿定下的，便宜不了。要不您换张大千的，润笔还不算贵，眼下张大千在画界可与普先生齐名了。李山东从柜台里拿出两张报纸，您瞧瞧，这报上登的南张北普，南张就是指张大千，我们荣宝斋前些日子刚为南张北普办个画展，登在这儿。我听说了，您现在订张大千的画特值，要不了多久润笔就得涨上去，要是有闲钱，我建议您存几张，将来准有赚。那我就订张大千的了，都要山水，唐幅六尺两幅，再加俩成扇，你算算多少钱？哦，您这边请。李山东把客人让到了账柜边，赵三龙噼噼啪啪打起了算盘。宋怀仁和王仁山一直在边上看着。宋怀仁悄声说道：“经理，您和东家真有眼光，办完画展以后，客人都开始认张大千了，咱是不是把润笔提上去？”“
1: 不忙，当初跟大千先生有言在先，等他放在别的铺子里的画卖完了，就只到荣宝斋挂单，到那个时候再把润笔提上去也不迟。”
0: 哎呀，这招太高了。宋怀仁表面上赞叹着，心里却很失落，这么高的招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宋怀仁闷闷不乐，借故离开了铺子。宋怀仁在琉璃厂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远远地看见额尔庆尼抱着个锦盒走进了一家古玩铺子。宋怀仁轻蔑地一笑，心想，这老东西又去骗茶喝了。古玩铺子的伙计也是这么想的，伙计一见到额尔庆尼就不客气地问：“哟，您又喝蹭茶来了？”额尔庆尼的脸一沉：“你怎么说话呢？没规矩，叫你们的掌柜来。”“
2: 我们的掌柜忙着呢，没工夫陪着您闲聊，您要是想喝口蹭茶，我就给您倒一碗，喝完了赶紧走着。”
0: 伙计倒出碗剩茶放在桌子上。额尔庆尼大摇大摆地坐下，瞟了一眼茶碗，从锦盒里掏出双耳瓶，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1: 今儿个让你小子也开开眼。”
0: 伙计捧起双耳瓶凝视了片刻，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2: 额大爷，您这是哪儿来的？”“
1: 哪儿来的能告诉你吗？叫掌柜的去。”
0: 伙计放下双耳瓶，将茶碗里的剩茶倒掉，换上新茶重新沏上，满脸堆笑地说：“
2: 先闷会儿，我这就给您叫掌柜的去。”
0: 操着东北口音的掌柜的从后门进来：“
3: 哟，额爷，少见了。”
0: 掌柜的直奔瓶子去了，他拿在手里，站到铺子门口，对着太阳仔仔细细地看着。额尔庆尼悠闲地喝着茶，眼睛

0: 看着大门外，不时和过往的熟人打个招呼。掌柜的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最后把目光停在了一处，不满地说道：
1: 何大爷，您这是蒙我吧？这宋平可是有崽的。
0: 我说过没崽了吗？我说掌柜的，古玩这行玩的就是眼力，你要是连真货假货都看不出来，还好意思在琉璃厂混？趁早回家抱孩子去。掌柜的把双耳瓶放回到桌子上，显得犹豫不决。
1: 您别急，我再琢磨琢磨。
0: 额尔庆尼把双耳瓶放进锦盒，站起身。
2: 让你白捡一便宜还不要，我找别人去喽。
0: 掌柜的两只眼睛滴溜溜的一转，赶紧拦下。
1: 别捡，何大爷，要不这么着，双耳瓶您先搁我这儿，要是卖出去了就算您赚了，要是卖不出去呢，您再拿回去，怎么样？
0: 额尔庆尼一副不买账的样子。
2: 想什么呢？我告诉你，这宋瓶少200大洋不卖，大爷我现在就要现钱，要不要？听您一句话。
3: 哎，成了，我听您的，现钱就现钱。
4: 三儿，你现在就带着额爷去柜上支钱。
0: 伙计赶紧过来。
3: 得嘞，额爷您跟我来。
0: 额尔庆尼拿起了派。
4: 别介别介，
0: 之前着什么急呀？我是掌柜的，你仔细瞧瞧，可千万别走了眼，回头您再跟我找后账就没意思了。
4: 骂我呢不是？咱是那人吗？吃这碗饭也20多年了，总不能玩了一辈子鹰，最后让鹰啄了眼吧。
0: 再者说了，就算咱走了眼，这行里不是也有规矩吗？谁走眼谁认倒霉。您放心，踏踏实实支钱去。
4: 得，那我可去了啊。
0: 走您的，没事过来喝茶。额尔庆尼跟着伙计奔里院去了。掌柜的不屑地看了一眼额尔庆尼的背影，自言自语：200大洋就卖了，哼，到了这个岁数还是个生瓜蛋子，怪不得受穷呢。呸！额尔庆尼喜气洋洋地抱着200块现大洋从古玩铺子里出来的时候，正好和闲逛了一圈回来的宋怀仁打了个照面。宋怀仁站住了，他目送着额尔庆尼渐渐远去，心里嘀咕着，看样子这老东西是发财了，刚才他卖了什么？宋怀仁出于好奇走进了古玩铺子。宋怀仁是个有心的人，虽说他学徒是在南纸店，可架不住20多年一直都在琉璃厂混，对古董也算在行。宋怀仁仔细看了看额尔庆尼拿来的那个双耳瓶，大致明白了额尔庆尼的路数，但宋怀仁没有吭声。

倪瓒的《西山雨意图》辗转到了王仁山的手里，不过王经理可不是自个儿搞收藏，而是有个老客户一时拿不出货款，希望用这幅画来抵。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并不亏本，长期合作的老客户，人家有难处也该帮一把。可这幅画的真伪成了问题，长眼的几个人意见不一，让王仁山做起了难。西山雨意图挂在荣宝斋的北屋里，王仁山已经好几天愁眉不展了。张幼林手里拿着报纸推门进来，仁山，战事结束了。王仁山回过神来，结束了。张幼林坐下，神情忧郁。政府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到延庆、通州、保底、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这些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等于华北的大门也对日本人敞开了。王仁山听罢长叹一声，唉，这几个月在山海关、热河、西风口都白打了。王仁山还没说完，伙计把额尔庆尼带进来了。张幼林站起身，哟，额爷，您来了。额尔庆尼拱拱手，张先生，今儿个我请您，咱们奔红星楼。张幼林感到纳闷，您请我？额尔庆尼看见了墙上挂着的《西山雨意图》，他顾不上回答，走过去仔仔细细看了看，问王仁山，王经理，这画您收下了？王仁山苦笑着摇摇头，还拿不准呢。这就好，这就好。额尔庆尼不由分说拉起张幼林就走。在红星楼里，额尔庆尼要了一桌子菜，张幼林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干嘛呀？额爷，您是捡着金元宝了？不行不行，今天这顿饭还是我请您吧。额尔庆尼的脸一沉，张先生，看不起我是不是？我吃过您多少回了，我自个儿都记不清了，什么时候我在街上碰见您，您都没让我空过手，哪回不给个三块五块的？张先生，今儿这顿饭我请定了，您要是不给我这面子，我就一头撞在桌子角上。张幼林赶紧摆手，哎，别介，今儿个挺高兴的，干嘛说这个？行，听您的，让您请，让您破费了。额尔庆尼的脸上这才有了笑容，他夹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闭上眼睛陶醉地咀嚼着。这地方我可有十年没进来了，还是当年的味儿吗？额尔庆尼睁开眼睛摇了摇头，换厨子了，早就没有过去的讲究了。您当时皇上在的时候呢？额尔庆尼又夹了一筷子鳝鱼丝，还是皇上在的时候好啊。张幼林心里一琢磨，马上就明白了。我说额爷，您八成是淘换了件古董给卖了吧，要不然怎么这么高兴？额尔庆尼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显得很神秘。
张先生，不瞒您说，我额尔庆尼算是时来运转了，有人上赶着和我合伙做古董生意，还甭说，真赚了几笔。就说那回吧，琉璃厂东头不是新倒手了一家古玩铺子吗？掌柜的是个东北人，听说这主跟日本人勾着发了财，板上钉钉是个汉奸，这种人不坑白不坑。我弄了一个

0: 假宋瓶卖给这小子，他玩古董还俩眼一摸黑呢，咱挣了200大洋不说，这也算是抗日了。张幼林听罢皱起了眉头，额爷，干这事儿您可得留点神，万一让人家看出来，可不是好下台阶的。我劝您。额尔庆尼打断了张幼林的话，看出来没那么容易，干这活我手底下有人，那活干的个顶个是高手。哎，就说那宋瓶吧，整个瓶子都是假的，唯独瓶底和年款那是真的。别说这生挖蛋子，您就是把当年造瓶子的人给请来，也保不齐给蒙了。额尔庆尼往张幼林的身边凑了凑，压低了声音，
1: 张先生，您屋里挂着的那幅倪瓒的西山雨意图，我跟您实说吧，那就是我们那作坊里出来的，您可别上当。
0: 张幼林的心头一热，他看着苍老的额尔庆尼感慨万千，
2: 额爷谢谢您了，来咱们喝酒。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宋怀仁路过梅市街日本嘉禾商社的门口，身穿日本和服的商社经理大岛平治从大门里走出来，用生硬的汉语殷勤地打招呼，
4: 宋先生你好。
0: 哎呦，这不是大岛先生吗？咱可有日子没见了。
4: 宋先生你得进来坐坐。
0: 坐坐好啊，坐的就坐坐。宋怀仁随大岛走了进去，近来日本人的势力膨胀，宋怀仁正想和日本人套点拉拢呢。俩人在会客室坐定，宋怀仁问道，
4: 大岛先生，我听说你们商社最近又添新业务了。
5: 是的，宋先生消息的很灵通， B 商社增添了收购贵国古玩字画的业务，今后还要请宋先生多多关照。
0: 好说好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说一声。宋怀仁满口答应。
5: 据我所知，贵国文物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古玩字画行里充斥着大量的赝品，这项业务的风险很大。
0: 当然这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玩古玩字画可不能瞎玩，否则有多少赔多少，贵商社得有个长眼的。
5: 哦，长眼呢就是鉴定的意思，是真是假一看就明白，还能说得出道理来。
0: 哎，不瞒您说啊，有这种本事的人如今可是越来越少了。
5: 宋先生就是这种可以长眼的人吧？
0: 宋怀仁听大岛这么说，不觉心中一喜，顺口就吹上了。
5: 哎，那倒是不假，您去琉璃厂打听打听，我宋怀仁在这行里也是个泰斗了，哪家铺子收进什么贵重的古玩字画都得请我过去长长眼。
4: 哦，这样的说啊，那太好了，今后少不了要麻烦宋先生，麻烦您了，请您多关照。
0: 这时宋怀仁透过门帘看见了额尔庆尼，额尔庆尼
5: 穿着件做工考究的长衫，迈着四方步慢慢踱进来。正在看书的商社副经理熊二勇夫抬头看了额尔庆尼一眼，一个中国雇员迎上去：“这位爷，您是买东西呢还是卖东西？”额尔庆尼一副京城大爷的派头，他打量了一眼雇员：“买东西我就不上你们这儿来了，我们中国什么没有啊，你们日本都有什么值当我买的？”“那您是卖东西的了。”额尔庆尼点点头：“对喽，家里东西忒多，摆着又占地方，大爷我得腾腾地方。这么说吧，就算是我们家清出来的破烂，搁在日本也够进博物馆的资格。瞧这没有，仔细捞捞。”额尔庆尼从怀里掏出一个玉龙钩，放在了柜台上。
6: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2: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3: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4: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3: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5: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7: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

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5: 妈，
6: 闺女啊，
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6: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5: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1: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演绎生活点滴，
16: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0: 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在梅市街日本家和商社的里间，宋怀仁透过门帘看见额尔庆尼从怀里掏出一个玉龙钩放在柜台上。顾源拿起来看了看，对额尔庆尼说：哦，看着倒像是东周古玉。行啊，你小子还有点眼力，告诉你，这是周天子的浮世代钩，少说有3000多年了，那时候你们日本岛上还没人呢，也就是几只海王八在那儿晒太阳。您打算卖多少钱？给你个便宜价，1000大洋，少一个子我不卖。副经理熊二走过来，拿起玉钩看了看，向中国雇员使了个眼色，雇员心领神会，他说：哎，这位爷，您稍后，我把玉钩拿进去给我们经理鉴定一下。额尔庆尼不耐烦了：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我说嘛，你们日本人永远成不了爷，就这么个小玩意儿，也就是卖个3瓜2枣一壶酒的价钱，好吗？还真事儿似的，给这个瞧瞧，给那个瞧瞧，你们经理懂不懂啊？这一切宋怀仁都看在了眼里。宋怀仁想起前些日子在古玩铺子看到的额尔庆尼卖的那个宋瓶，心里明白了8-9分。中国雇员撩开帘子走进会客厅，他把玉钩递给大岛，大岛给了宋怀仁。宋先生，你得给长长眼。宋怀仁仔细看了看，又煞有介事地用手弹了一下，放在耳边听听，还用鼻子闻了闻。大岛看得目瞪口呆，他恭敬地问：宋先生，是真的吗？宋怀仁长出了一口气：哎，假的。您瞧瞧，这条盘龙是用刀刻的，上面有刀痕，而东周的玉器都是砾石琢磨出来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东周时还没发明铁器呢，哪来的刀子？所以说用砾石在玉上磨出的花纹是仿不了的。大岛不住的点头，宋先生的眼力的和学问值得钦佩，不过鄙人还有个问题想向宋先生讨教，看古玉为什么还要听和闻呢？听啊，听是听音响是否清脆，这闻呢是闻闻有没有新香的土味儿，因为古玉大部分都是出土的。还有不光是要听和闻，更重要的是要看，看古玉的色泽和尺度是否符合。哎呀，这里的学问多了，几句话说不大清楚啊。大岛先生，我长眼的费用是5块现大洋，您是朋友，我少收点，您给3块得了。大岛转过身吩咐中国雇员：告诉熊二先生，教训一下这个骗子，把他赶出去。他又对宋怀仁说道：宋先生，没有问题，我得马上付钱。宋怀仁轻蔑的一笑：刚才我从门帘里看

了一下，我当是谁？闹了半天是鹅爷。这位爷是个破落户，家里除了耗子什么都没有。中国雇员回到前厅的营业厅，他对熊二耳语了几句，熊二脸色大变，凶相毕露，他拿起浴钩啪的摔碎在地上。额尔庆尼瞪起眼，哼，怎么回事？你买不买无所谓，干嘛摔我的浴钩？得嘞，这回你不买也得买了，可别说我讹您，1000块大洋您掏钱吧。熊二一把揪住额尔庆尼的衣领，你的大大的骗子，良心的大大的坏了坏了的。额尔庆尼挣扎着，怎么说着说着你就动手，你松手，不成咱们到衙门讲理去。大爷，我是君子，只动口不动手。熊二恶狠狠地劈面就是几个耳光，额尔庆尼被打倒，他满脸是血的在地上挣扎。熊二咬着牙，一脚一脚地往额尔庆尼的肋骨上猛踹。额尔庆尼大声嚎叫，杀人了，救命啊，救命啊。宋怀仁手里攥着大洋，从额尔庆尼身旁匆匆走过，仿佛什么也没看见。额尔庆尼挨了一顿暴打之后，被熊二一脚从大门里踢出来，一头扎在地上。嘉禾商社的大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路上的行人都纷纷绕道而行，没有人管他。浑身是血的额尔庆尼声音微弱地喊着，北平的老少爷们，我让小日本给打了，救救我，救救我。临街的几户居民家的大门都关上了，街道上变得冷冷清清。额尔庆尼艰难地在地上爬着，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皇上，皇上，这世上可不能没有您呐。没有您，这世道就乱了套。皇上，等等朕，额尔庆尼跟您走。额尔庆尼的头一垂，就再也不动了。他身后是长长的一条血迹。第二天，徐连春在荣宝斋找到了张幼林，通报了额尔庆尼的死讯。张幼林感到十分震惊，什么？额大爷死了？徐连春低着头，哎，可不是吗，本来岁数就大了，又是一身的病，这把老骨头哪儿经得住这么打呀。张幼林一掌猛击在柜台上，这些混蛋的日本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何大爷就是再有错也有中国警察管着，怎么能把人打死呢？后来呢，警察署怎么处理的？还能怎么处理，悬着呗，眼下日本人凶着呢，警察署也惹不起。张幼林掏出钱来塞在徐连春的手里，您帮我买一口好一点的棺材，把额大爷的后事办了。徐连春流下了眼泪，我替额大爷谢谢您。

0: 没有白交您这朋友。
1: 想当年额爷是何等的威风，谁知道竟落这么个下场。可叹可悲呀。张幼林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

1937年6月，平津地区战云密布，杀机四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只是人们无法预测它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爆发。为了缓和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6月6日上午10点，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第29军军长宋哲元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附近部队中队长以上的军官，由29军在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日本出席这次宴会的有华北驻屯军旅团长何边、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顾问松岛、英井等30多人。中国方面出席的有29军军长宋哲元、北平市长秦德纯、37师师长兼河北省主席冯治安、38师副师长李文田、37师110旅旅长何基峰、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26旅旅长李志远、114旅227团团长杨干三等，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之等人。席间，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何边、松氏、松岛、英井、吴佩孚等人入座主席，其余的双方军官们各自入座，每桌3-4个日本军官做客位，4-5位中国军官做主位相陪。此时除了主席的2桌有说有笑，其余8桌的中日军官除了必要的客套，彼此端着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脸色。吴佩孚虽说已经解甲归田退出军界，但在世人眼中仍然是个重量级的人物，理所当然的被安排在主宾席上。这位昔日的大帅今天不大高兴，他很讨厌这些日本人，他自从退出军界后渐渐开始吃斋念佛，不再参与政事，今天来无非是给宋哲元点面子。酒至半酣，一个日本军官要求唱歌助兴，日本华北驻屯军旅团长河边少将点头允诺，这位日本军官便情深意浓地唱起一首思念家乡的日本歌曲。中国军官们无动于衷地听着，日本军官们的眼睛里却闪着泪花。吴佩孚听得烦躁，便不耐烦地问身边的翻译，这小子嚎什么呢？翻译小声道，他唱的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吴佩孚哼了一声，哼，想家了就回家，还赖在这儿干什么？吴佩孚的声音不高，却很清楚，吓得翻译连忙四处看看，怕让在座的日本军官听。

0: 见引起外交纠纷。河边少将懂些汉语，他看着吴佩孚，皱了皱眉头，对身边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小声说：这位吴大帅很没有教养。松氏孝良笑笑：这位吴大帅号称中国军界中的儒将，喜欢舞文弄墨，据我们的情报，吴大帅不大喜欢日本人，有抗日情绪，他刚才表现的粗鲁恐怕是故意为之，将军不必介意。日本军官唱完了，连连给观众们鞠躬，在座的日本军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中国军人也象征性的拍了几下巴掌。日本方面的司仪站了起来，说道：下面我们能否请中国军界的元老吴佩孚吴大帅出个节目？中国军人热烈鼓掌。吴佩孚耳背，根本没听清楚日本司仪说了些什么，便问翻译：他叨咕什么呢？翻译连忙解释说：他说让您出个节目。吴佩孚说：让我也上台唱歌？老子是来吃饭，又不是来当戏子的。不过我倒是可以助助兴。吴佩孚站起身：来啊，笔墨伺候。联欢会现场立刻变得静悄悄的。翻译连忙小声地说：大帅，筹备这个联欢会的时候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也没有预备文房用品。
1: 没有纸笔？那就给我派辆车到琉璃厂的荣宝斋买去，文房四宝我就认荣宝斋的。
0: 宋哲元的副官哪敢怠慢呢，连忙站起身来：请大帅稍后，我马上去买。随即向外走去。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中日双方的司仪商量了一下，中方司仪宣布：等纸笔到了，再请吴大帅出节目。现在，联欢会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的顾问松岛，此时喝得有些高了，他站起来大喊道：
1: 吴的，给我给大家的倒的吴助助兴。
0: 日本军官们拼命的鼓掌叫好。松岛是剑道高手，他此时虽说有些醉态，但舞起刀来却不含糊，锋利的日本刀在他的手里呼呼作响，招招充满杀气。席间的气氛渐渐紧张起来，在中国军官们看来，这就是一种炫耀武力的挑衅行为，他们都放下了酒杯，冷眼静观事态变化。此时114旅旅长董升堂少将终于按耐不住了，他扔掉筷子，拍案而起，一个箭步跳进了场子，冷笑道：
1: 我也来套八卦掌陪你玩玩。
0: 中方司仪大喊：下面由中国第29集团军董升堂旅长表演中国武术八卦掌。双方的军官们都鼓噪起来。董升堂是河北新河县人，他和弟弟董振堂在中国军界以兄弟将军著称，其弟董振堂比哥哥的名声还要大，早在7年前就官居

第26路军73旅少将旅长。那时长兄董升堂还在张自忠的38师当上校团长。不过兄弟俩走的不是一条路。1931年12月，董振堂和赵伯升、季振同等人

以下的这首歌叫做《我把心遗落在1989》，整张专辑中也是我偏爱的一首歌曲。清淡含蓄的曲风，低气的吉他，新潮的诗句，不需要缠绵的爱，这样的歌词突然让人产生了一种怀旧的感觉。其实怀旧这个词产生的时候已经包括着一种负面的意思在里面了，比如说守旧，不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等等。但人不可能永远跟着时代走的，或许留在褪色的记忆中才能够真正找到自己。那么就把心留在从前吧。

就好像真正的情歌在周志平的歌曲当中并不多见，周志平的音乐当中也没有如张洪亮那种大逆不道的批判性歌曲，他通常用一种冷静的语气说出社会的现象，比如说像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等等，或者以悲悯的态度显出人世的无奈，像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学会》。

在这个世界的某些角落，还是有枪声在耳边回响。我们在关心口袋中的荷包，上班总是迟到，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学会冷漠世故？下面的这首歌叫沙娜沙扬娜拉，沙扬娜拉是日文再见的直接的音译，和周志平之后的另外一首歌玫瑰花瓣的信笺一样，是一首关于背叛的歌曲，只是背叛的不是爱情，而是原则。用尊严换来鲜艳的彩妆，让自己更美丽。异乡的夜是不是下着雪？冰冷的城市里没有不朽的神话，而你苍白的脸上红红的妆，曾经是我梦里的天堂。歌词没有痛声责骂，但是却更加让人反思。

下面的这首悲伤的歌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比较带有总结意味的歌曲。在这许多年来的起起落落之中，悲喜的感觉越来越模糊，而作为一个音乐人，只把眼泪留在歌中才是最理所当然的。

今天的怀旧时刻一起分享的是周志平的精彩专辑，周志平专辑一，也叫做青梅竹马。好的，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

0: 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在女儿国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而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一段关于东女国的记载。这两部著作中的女儿国是不是指的是一个地方？哪个是真实存在的？哪个仅仅是历史传说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的下集。

0: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在西域和中亚，史料很贫乏，当地的语言文字当中保留的史籍很少，而关于这种国家什么的记载一般都比较模糊，而恰恰在这个女儿国的问题上出了一个例外。在加斯米罗，也就是今天克什米尔的这个地方，用当地的语言写的历史记载当中提到过这里附近有个国家，这个国家叫什么呢？叫 Stri Raja， 当地的文字叫 Stri Raja， Stri 就是女儿， Raja 就是国王，王国，就是当地汉，不是汉语啊，当地的民族语言当中也提到当时有个女儿国。经过很多的学者研究啊，包括这种世界级的伯希和啊，像日本的山口瑞凤，这都是非常杰出的学研究。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女儿国东女国确实是存在过的。所谓女儿国，就是母系氏族的象征。我们现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比如像摩梭国，还是这样的，是女性当家的，啊，是母系氏族的一种残留。这个国家位于喜马拉雅山以北，新疆和田以南，拉达克以东，在这么一个区域里存在过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说，玄奘虽然没有亲自到过这个东女国，他只是听说，但这并不等于仅仅是传说。
1: 玄奘虽然没有到

0: 东女国，但对于东女国的记载却详实可靠，这正是《大唐西域记》的珍贵之处。然而钱文忠教授却发现，《大唐西域记》关于杰比他国的记载被删掉了一些内容。为什么会有人在高僧的著作上动了手脚呢？这些被删掉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1: 在这里，经过我们后来学者的研究，忽然发现《大唐西域记》被人动过手。这里有段记载，被删掉了27个字。《大唐西域记》成书以后，经常被别的典籍引用的。这一段在别的典籍里引用的，我们拿来跟《大唐西域记》现在流传的本文相比，少了27个字。也就是说，有人在这里动手删掉了27个字。这就很像我们现在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一些小说，过去的当然这种社会的伦理道德啊、风尚啊，觉得这些文字，哎，我们不应该看，他就用方块给你框起来，方块给你框起来。这里删的连方块都没有，就直接把27个字拿走了。那我把这27个字，被删掉的27个字，我把它再带回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文字。皆作天下，其状人根，行胜常伟，俗人不以为恶，为诸众生从天根生也。这记载什么呢？记载了古印度的灵嘎崇拜，也就是男性生殖器崇拜。玄奘在这里看到有一个雕塑很高大，就是把男性生殖器作为一种崇拜塑在这里。这种崇拜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在古代世界是非常普遍的，在中国今天很多少数民族当中还是很多的。而后来的这些僧徒，一方面隔于自己，比如自己是佛教徒啊，隔于中国佛教特殊的这种伦理思想氛围，觉得这个东西啊太污秽了，太赤裸裸，太露骨了，留在一代高僧玄奘法师的著作当中不合适，干脆就给他删掉了。这里就露出一个痕迹，也就是中国和印度思想的不吻合的地方。而到了这里，即使像玄奘这样高僧大德的著作，后来的僧徒啊，出于某种善意，比如为了维护玄奘的这个崇高的声望，或者出于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剧烈的冲突，把它删掉了。而在这个国家之所以重要，还不仅于此。玄奘在这里还提到了莲花色尼，这是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尼姑，她的名字叫莲花色。莲花当然理解，色就是色相之色。这个尼姑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她的传说在我们中汉文的史籍当中流传很多，现在不太知名了。现在的佛教徒知道这个尼姑的不太多了，当年曾经在，比如我们在敦煌文书当中发现过很多关于这个尼姑的故事。从这个尼姑莲花色尼的故事身上，可以告诉我们一条中外交流的重要的一条原理或者准则。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1932年，那离开现在七十多年了，陈寅恪先生，也是季先生的老师，是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的老师，就已经发表论文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莲花色尼为什么会变成尼姑呢？按照佛教的说法，因为他前世啊遭到了7种恶报，由于这7种恶报让他幡然悔悟，看透了这个世间的这种俗相，所以他出家为尼。这7种恶报是什么呢？一种，夫被蛇咬死，就自己的丈夫被蛇咬死；生儿被狼吃，自己的儿子，这就像祥林嫂的儿子一样被狼给吃掉；溺水，淹到水里差点淹死；自身生理，也就是身体不断有毛病，自己身体有各种各样很恶的病，很苦的病； 自食而肉，他居然还自己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父母被火烧。但是这一数，就刚才我念的，一共才六种恶报，一共才六种。为什么在印度，玄奘去的印度那时候，关于这个拈花舍尼，他的恶报是七种，而到了我们汉译的佛典里边，你再找好了，他那边说他受七种恶报，这个他还没来得及改掉，翻译的时候粗心了，后面列出来的时候只有六种。那这一种到哪里去了？这另外这种恶报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删掉？这个第七种恶报，恰恰就保留在巴利文的佛典里头。这第七种恶报是什么呢？而莲花舍尼屡次嫁人，他不停地嫁人，嫁完人以后呢，他跟每个丈夫都生了很多孩子，男男女女都有，而居然到最后他和自己所生的女儿一起嫁给了自己的儿子，这也是一大恶报。这是恶报，在古印度用这种伦理之间的混乱，或者说乱伦，这种故事经常是为用这种故事来什么呢？来提醒世俗的人，来激发世俗之人的羞恶之心，说明最好应该断欲出家的道理，在印度很普遍。而当莲花舍尼的故事传进我们中国佛教以后，这一下乱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关于和尚究竟应该不应该拜帝王，应该不应该向国王磕头，到底应该不应该抛弃父母出家，到底不应该剃发啊，这个我们儒家的传统是身体复发受制父母不得毁伤啊，包括这里边讲的自己吃儿子的肉，我们都能接受，都能把它翻译过来，都能让它流传开来，而就唯一这么一种像男女之间这种性方面的这种东西，这大大的与汉族的伦理冲突。而佛经是神圣的，佛经是神圣的，你又不敢说佛经说的不对，说你在这里胡说，所以中国的佛教徒和佛经的翻译者干脆再一次的悄悄的给他所谓的第七种恶报给他删掉了事。但是留下了七种恶报这个名字，数来数去只有六种，也露出了马脚。这充分说明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中国我们这个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自古以来就是有选择的，它不是照盘全班的，它在自古以来就考虑到中国本身的国情，我们本身的文化传统，它是有选择的吸收的。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鲁迅先生意义上的拿来主义，它不是全盘照搬。这里边玄奘在这里留下的记载，包括《大唐西域记》被删节，充分揭示了这个道理。
0: 虽然《大唐西域记》被删减掉了一些内容，但是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见闻和传说。其中有一个关于年轻的众贤法师向世亲菩萨挑战的故事，更是揭示了一个重要佛经名称的来由。
1: 世亲他写完了一部著作啊，叫《阿毗达摩俱舍论》，这部书我们介绍过很多次，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那么这位众贤法师呢，那个时候还很年轻，这个心这也是这个非常的有志气，他埋头阅读世亲菩萨的这部论著，花了12年的时间啊进行研究啊，到处去请教。他也写了一部经，叫什么呢？叫《俱舍包论》。包是什么包呢？冰雹的那个雹。《俱舍包论》就是他的意思，这部经他起这个名字就明摆着他希望

0: 自己这部经啊，像天下的下的那个宝冰雹一样，能够把你世亲菩萨的这部著作啊给打个稀巴烂。他写完这部《俱舍包论》以后啊，就很得意，就对自己的门徒讲：“以我这样超凡出众的这个能力，这个聪明程度，以我这样出众的对佛教的理解，我完全可以驳倒世亲。啊，我要错掉他的锋芒，我不能让这个糟老头子。”啊，这个玄奘的记载当中把也是留下这种类似的话，我不能让这个糟老头子啊在这个世界上独得大名。而这个时候世亲展现出来的一种风姿，一种态度，那是了不起的。世亲啊沉吟了很久，啊沉吟了很久，他说呢，众贤论师是一个非常聪慧杰出的晚辈，他的道理虽然论述的不够充分，但是呢，他的这套原来打算来破除我的这套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很可以阐述我这个宗派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他说的比我还清楚啊，这种气度啊，世亲菩萨拿出这种气度，于是呢世亲菩萨就把这部经把他的名字给改了，顺正理论，顺着正确的佛理来论。现在这部经还在，顺正理论，而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经原来的名字并不叫这个。这是玄奘记载的世亲，关于世亲的这一段这个故事。
1: 继续前行的玄奘又不幸遇到了强盗，这次他会像以前一样消财免灾吗？
0: 玄奘一路经过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前方就来到了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国家，而在这里的森林里边，玄奘呢再一次的遇见了一批强盗。这群强盗啊大概有50多个人，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团伙了，把玄奘和随行的人抓住以后，当然把他们的衣服都剥掉啊，把他们随身的这种稍微一些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都抢劫掉。而不仅如此啊，这批强盗还是要杀人灭口的，他不光是抢掉那东西就算了，把玄奘和他随行的人员啊驱赶到一个已经没有什么水的，水很少的池塘里边，就准备就地把玄奘给杀掉，然后弃尸于此。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时刻呢，玄奘随身带了一个小沙弥，玄奘一直身边还是有些人的，突然发现在一个池塘的岸边，这个池塘它有个堤岸，有一个不大的洞。那么在这个小沙弥的提示下，玄奘和那个小沙弥就钻过了这个洞，玄奘就带着这个沙弥逃了出去。而逃了出去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又可以充分反映出玄奘这种人格，作为一个高僧的人格，他没有自顾自啊，我跑掉算了，而他赶快到周围去寻找人，因为他的同伴还都在这50多个强盗的手里，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玄奘呢，根据记载，就遇见了一个正在耕地的婆罗门。有一个婆罗门在那种地，这个婆罗门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把这个牛啊，往玄奘手里一塞，自己就顺手抄起了一个螺号，就呜这么吹。古代印度的农村跟中国古代的农村有一点是比较相似的，它是有守望相助的传统的。这个村寨一般都会结寨自保啊，或者相互有一种互相保护的这么一种习惯。那么这样呢，村庄里就冲出来80几个人，这个数字都记载得很清楚。这个80几个人拿着这个家伙一冲过来呢，这50多个强盗啊，

0: 好了。所以这个里边还是比较有事，看来这批强盗啊是兼职的，兼职的强盗，他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你五十多个强盗手拿着兵器，你还怕八十多个农民？但他看来也就是农闲的时候啊，或者没什么事干的时候啊，顺便来打劫一下啊，来增加点额外收入。那么这些强盗就出就跑，跑了以后，玄奘当然去一一给他们这些同伴松绑，然后带着这些同伴到附近的村庄去投诉。那这些被抢的人当然都很悲戚啊，因为自己的命差点丢了，这惊魂未定。第二呢，自己随身财物烟消云散的啊，毁于一旦嘛。但这个时候，玄奘法师在旁边啊，笑眯眯，笑眯眯，好像根本心里不放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些人当然就很奇怪，就问玄奘法师啊，说我们的生命差点丢了，我们的财产全部损失掉了，人间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劫难吗？那您为什么倒反而来笑嘻嘻的，好像根本无忧无虑的呢？玄奘回答了他们一段话。按照我们的理解，对玄奘的理解，玄奘这里回答的一段话应该是引用佛经来回答的，比如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啦，无足挂齿啦，什么都是万物皆空了。但没有，玄奘在这里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来回答这些人的这个疑问。他讲呢，天地之大宝曰生，天地之间最珍贵的东西是生命。他引用了一句，可能从这个语句来看啊，很可能是来自于儒家的某一种一部书，或者在民间大家认同的一句话，来劝解他在印度的这些同伴啊，劝他们能够这个不要太在意这些不重要的东西。玄奘从这里接着往前行，他离开他的目的地那兰陀寺越来越近。当然在这途中他还有好多地方必须经过，在接下来的路途当中，他就到达了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曲女城。关于这个城它为什么著名，和它这个城的名字为什么那么奇怪，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真假女儿国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3: 什么？健康证？
1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3: 什么电话号码？
1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3: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半

0: 航空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

0: 莫贾立良报道。
1: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2: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3: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4: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9: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8: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2: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0: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

0: 人徐亚文。
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4: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5: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6: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八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8: 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

0: 美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湛。
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 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4: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4: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 68%， 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番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的线上增长呢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0: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0: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啊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 80%， 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 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

0: 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嗯，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张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2: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均匀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面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啊，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0: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就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

0: 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啊，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0: 是哈、啊，好。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在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上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啊，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

0: 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耐磨耐造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他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的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
2: 套件、
1: 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 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

0: 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1: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啊，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啊。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啊，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啊，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啊，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0: 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了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它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15: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每个国家啊，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哈，这种认证费都有。那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啊。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啊，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啊，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啊，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而实际上现在这

0: 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他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1: 如赵晨所说哈，新宝是不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是全链条的本地化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2: 照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型啊，就是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叫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啊，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来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但是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但我们三轮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这个两轮这么多年的深耕吧，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这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1: 新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晨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0: 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兵强马壮的放在那儿去了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3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啊，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

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用工上出现很大。

0: 比如说法务人员呐、专业的这种会计师啊，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哈。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啊。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啊，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啊，就是这标准，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啊，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欧几啊，后来变成了国几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啊国际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哈。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个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哈，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体系呢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标准啊，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啊，当然这个标准其实如果是我们推动的，就会成为保护我们产业在全球发展以及销售的一个很好的护城河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核心的难点，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突破的，就是去建立一个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参与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慢慢的去变成制定这个新生态新业态新产品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制定者。
1: 这个标准在参与制定之前呢，咱们得先合规啊。其实刚才赵晨也提到了海外各个市场的合规标准的差异很大，就这些合规的要求给新宝的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难题，是怎么应对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内部有一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前半年和哎，对，
1: 朝令夕改，
2: 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轮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些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呢，我们还要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何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1: 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0: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

0: 啊，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是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行业要高的。我们都知道家电行业，无论是空调啊，还是这个就以白色家电为主吧。它最早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零部件，这个关键件还是要依赖进口的，尤其手机啊，别看我们现在手机行业出海量很大，其实里头还依然有好几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比如说存储还有这个 GPU 啊，都还是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去支持的。但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几乎是没有依赖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供应链基础可比这两个行业好很多，可以直接出海。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对比家电行业的2000年和手机行业的2010年，现在当下的社交平台的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行业出海，几乎得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啊，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到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啊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嗯，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来指我们这个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我们也不只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移动餐车、市级摆餐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以就是呢，一定要在技术上

0: 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能说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对吧？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陆陆续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上，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上，我们还要深挖。刚才也提到，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些不同需求的场景。
1: 嗯，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请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2: 我觉得大概有两点吧。首先，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啊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吧。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啊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啊，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啊，对于这个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啊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啊，具备这种近距离的啊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啊，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啊，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啊，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啊，还是短途出行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啊，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啊无人机啊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啊，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目前全国已经进入雷雨季节，多地迎来持续性降雨，民航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雷雨天气，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有的航司可以，有的却不行？近期乘民航客机出行还有哪些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上海之夏启幕，全城消费热浪来袭；连吃两个月瘦了18斤；杭州首家控糖社区食堂走红；高温津贴成诱饵，精准诈骗需警惕；2.52米，11岁少年折纸青蛙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跑车变游乐场，多处刮伤维修费近3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家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正式启动，上海向全球发出夏日邀约。首个周末，申城各大商圈人气火爆，新潮资源、特色场景等各类沉浸式

0: 消费多点开花，推动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满满，持续升温。
1: 周末上午，南京路上的新世界城早早迎来客流高峰，引爆潮玩消费。当下火热的全知读者视角全国首展落地商场，沉浸式复刻剧情场景，并推出上海专属限定周边，俘获大批粉丝。
2: 我是在美国上学的，来这里夏天专门回国来看一下这个展的。
3: 我一个人带了三个小朋友过来看这个展，因为看这个展第一次来上海。
1: 以这场全国首展为起点，新世界城拉开为期70天的暑期动漫嘉年华大幕，各类重磅 IP 活动轮番上新。恋与制作人全国限定快闪、原神主题展、粉红兔子治愈主题展、明日方舟体验展等高能级 IP 活动周末集中落地，吸引全国各地的动漫爱好者专程前来一站式打卡游玩。
4: 要看三个，原神、恋与制作人还有明日方舟的，一站式都在一层。
1: 热闹的动漫主题为商场全楼层持续引流，整个暑期商场12个楼层将规划10余场差异化主题活动。
5: 12、3个 IP 的快闪，其中大多数都是国内首发或者是首秀首展的活动。过去一周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同比去年客流已经增长了6%以上了。希望通过这个2个月，首先带动餐饮能够增长30%以上，然后各个文旅销售也能提升大15%。
6: 哥伦比亚率先开球，身穿黄色上衣。
1: 梧桐掩映的恒富风貌区也解锁夏日消费新玩法，氛围感体验消费、体育社交消费新业态持续走红。周末清晨，第一医药旗下的分子药局变身球迷休闲打卡地。
7: 看球嘛，就是要有个氛围嘛，
8: 在药店倒是头一次。
1: 而人参美式、肉桂拿铁等养生特调饮品则打造出夏日养生看球新体验。
9: 早上刚看完阿根廷对战福德角的比赛了，所以说现在来上一杯这个人参美式提提神了。
10: 一共有500多名球迷报名参与，带动了我们的啤酒的销售，6月环比5月提升了505%。夏令的特色饮品，6月的时候销售可以有1000杯左右。
1: 本次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到10月，重磅推出11项标杆活动，涵盖体育嘉年华、城市漫游、文博探秘等多个领域。
11: 今年的大师赛呢，计划会在7月底正式开票。结合上海之夏，我们将推出5.4万份赛票加的产品。
12: 这个夏天，我们把20000公里之外近3000多件美洲古代文明的瑰宝搬到了上海，打造有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最高等级的美洲文明的超级大展。
13: 国际游戏动漫月2个月全程嘉年华，我们升级了漫动 CT 通行证，不仅一证可以通关3大漫展，同时呢还可以享受100项专属的消费权益。
1: 而特别推出的8大主题服务产品则覆盖了出行、美食、资讯和支付。
14: 百年酷夏潮流月，开启上海之夏专属主题产品的新体验，我们将同步发放1级百年消费券，全域覆盖旗下1000家门店。
15: 紫江集团结合在上海品全球环球美食会，将上海的超200多家酒店、30000间客房和90多款的环球美食深度绑定。
16: 共建上海之夏促消费活动，投入6000万资金，开展支付宝碰一下比比利减。入境通2.0版全新上线，上海之夏系列一站式服务入境游客。
0: 减肥一定要饿肚子吃水煮菜吗？杭州萧山北干街坊食堂火了，作为杭州首家推出定制控糖套餐的社区食堂，这里每天都能卖出100余份控糖餐，有居民连续吃了2个月，瘦了将近18斤。一起去看看。
17: 走进位于萧山区金汇路的北干街坊食堂，明档厨房里热气腾腾，白灼虾、清炒时蔬、胡萝卜豌豆等20多道家常菜轮番上阵。但真正让这家食堂出圈的是门口右侧一块醒目的告示牌：控糖套餐专区。
18: 那控糖套餐的话，我们基本就在20块钱左右，它是按照我们7大营养素这样的一个结构去给大家配。那除了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我们的脂肪、我们的碳水啊，那当然最核心的是我们一系列的焦麦主食，它本身是一个慢碳，而且它是一个全谷物的，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7: 今年1月开始，社区居民王

0: 阿姨和郑阿姨坚持吃社区食堂的控糖套餐，受益匪浅。
1: 差不多是吃了一个多月，总共加了10来斤吧。要差不多是我们的毛菇，我们瘦了2-3寸，开心。我一见这种桶准那个准油，我不敢吃的。
2: 我吃起到现在有将近5个月了，现在我的糖化血糖了，以前是6.5以上的。现在是5.9，体重嘛4-5斤减下来。
3: 您住这附近吗？到这来多长时间？
1: 10多分钟。
2: 10多分钟。
0: 这家食堂总面积630平方米，打破传统社区食堂的单一模式，融合了社区餐厅、健康管理等多重功能。另外，食堂还发起了一吃一练控糖营计划，通过科学的饮食干预与适度的传统养生运动，帮助社区糖友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4: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提倡大家在吃完饭以后能够有一个南无拳的这个练习，通过5脏6腑的运动和小肌肉群的建立去进行调理。我们说的7分吃3分练，就是我们一直的一个心愿，就是愿望啊，打造糖尿病低发城市，做低糖城市的实践者与引领者。
0: 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出健康，杭州这家社区食堂的火爆折射出老百姓对健康生活方式日益增长的需求。控糖套餐的走红不仅是舌尖上的变化，更是基层民生服务从保基本向优服务升级的一个缩影。一餐一饭看似平常，却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与幸福。
5: 每到夏季，不少单位都会发放高温津贴，这本是一件暖心的福利好事，却被不法分子盯上，借机做起了电信诈骗。
6: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7: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6: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7: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6: 警方提醒，正规单位的高温津贴福利发放绝不会通过陌生群聊扫码申领，更不会要求员工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5: 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桂林师范学院附属崇文小学11岁学生梁晨浩打破了折纸青蛙跳跃距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8: 梁晨浩用3厘米方纸折出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跳出2.52米的距离。此前，该项目1.45米的原世界纪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师生创造。优异成绩的背后是长期的热爱和坚持。为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在老师指导下，梁晨浩开启了系统性训练，不断微调折痕、发力角度与按压力度，优化技巧。今年1月5号，梁晨浩在吉尼斯官方挑战现场，在前两次因跳偏成绩归零的情况下，他及时调整状态，更换无蜡起跳板，最终在最后一次挑战中稳定发挥，跳出2.52米的成绩，成功打破纪录。
9: 2.52厘米。
10: 我经过很多次的尝试，申请记录当天，我经过不断的调整它的折痕，跳出了满意的成绩。
5: 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固定车位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车主张先生怎么也没想到， 出差回来，自己的法拉利跑车竟然变成了一辆花脸猫。
0: 从附近的公共视频中看到，事发当天，四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刮蹭，玩得不亦乐乎。
9: 车上就是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然后前杠有明显的裂纹，然后副驾玻璃有明显的刮痕，然后通过警方去找他们的监护人。
0: 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应象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说，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
9: 然后总共费用是29,360元，然后又带着那个发票以及所有单据去派出所调解，按照我修车的费用29,360元赔偿给我，其他的车辆折旧费这些我一律不追究。
0: 然而在民警组织的两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4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9: 这个车是我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是360万，我已经退步了那么多，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们还是协商不了，那我就只能通过我自己的办法维权。
0: 张先生表示，如果一直协商无果，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目前自己已经着手整理证据材料，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5: 暑期来临，家长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护。近日，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城区一十字路口处发生一起小车与两辆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3名未成年人在事故中受伤，为暑期道路交通安全敲响警钟。
11: 事发现场多段公共视频记录了这一令人揪心的瞬间。根据公共视频显示，两名学生分别驾驶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其中一辆还违规搭载一人。当时路口直行信号灯已转红灯，两辆电动车并未停车等候，而是横穿路口。与此同时，侧方车道一辆小车通过路口，司机发现两辆电动车后紧急制动，但因距离较近，速度过快，最终三方仍发生猛烈碰撞。强大的撞击力致使两名学生连人带车被撞出10多米，另外一人也重重摔倒在地。
12: 事故共造成3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3车受损。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2名电动车驾驶员均未满16周岁，他们违反驾车且闯红灯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若骑行的是电动摩托车黄牌蓝牌，则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罺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假期来临，交警再次提醒，别让一时的放任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好了，本期小家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0: 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

0: 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 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

0: 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0: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
14: 来个给
15: 慢一点。
13: 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0: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3: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4: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匪

0: 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

0: 职场实现双增长。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

0: 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成年独居者突发失能、监护缺位，成为新型社会难题。基层常见不敢担责、无从下手困境。上海已先行探索监护托底机制，能否真正兜住各类人群的生命底线？播送新闻述评，谁来为生命签字？
2: 台风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申城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本周高温反扑，炎炎夏日重新上线。
1: 上海连续多日严密部署防汛防台工作，遇险情快速出动处置，受损电网基站全部修复，轨交恢复常态。

0: 运营，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今起推出防汛防台排隐患特别专栏，
1: 闵行区持续聚力产业专业就业融合发展，把就业服务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今天开启，首期对话闵行区区长吴强。
0: 动漫游戏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落幕，吸引40万人次参展，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同比增长1倍多，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高频数据折射经济稳中向优。
0: 外交部就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郑重声明。
1: 美军称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说法不一。
0: 泰国曼谷一啤酒餐厅发生火灾，致27人死亡。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鑫、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3.9度，最低气温26.2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当下独居人群规模逐年增加，成年独居者突发失能、监护缺位已然成为无法回避的新型社会难题。本台记者在跟踪采访多个案例后发现，从纸面上的法律条文到急诊室里的生死关头，基层工作人员常因权责模糊、风险难担，陷入不敢担责、无从下手的两难。上海一些区正先行探索监护托底机制，市民政局也在上周出台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但零散的基层探索局限于老年群体的制度供给，能否真正兜住所有普通人的生命底线？请听新闻述评，谁来为生命签字？
3: 你不救他，他才44岁啊！
4: 我现在就想做他唯一的监护人，我要把他的账户钱全部找出来，用于他治疗，要用于他康复。
5: 这是一名72岁的母亲近乎哀求的声音。从上个月起，本台持续报道了44岁的独居男子毛先生因突发疾病术后多脏器感染衰竭被送入 ICU， 而他72岁的母亲却因无法确认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连查询儿子存款、支取后续治疗费用的权利都没有。一场抢救卡在了一个签字上。
3: 这个钱是个无底洞啊！我以后只有5000块钱的退休工资，我不吃不喝，就供应两个户口我都不够。
4: 现在要救他命了，我儿子到底有多少钱，我没办法查。
5: 老人辗转奔波于居委会、派出所，得到的回复让他无奈又绝望。属地虹口区江湾镇街道文治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之春坦言，这类情况此前从未遇到过。
6: 我们居委现在托底的是一些60岁以上的独居的老人，并没有涉及到那些年纪轻的。
5: 这不是孤立。今年2月，53岁的独居人士邓女士突发脑梗昏迷，因没有明确监护人，在留观室里躺了近半个月，找人等人签字。邓女士租住居所的房东徐先生回忆当时的场景，满是无奈。
7: 因为他没有监护人，他只能一直躺在急诊的那个留观室里面，手术签字啊，还有一些这个治疗方案，他没法继续下去。
5: 去年以来，特殊群体面临的监护困境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虽然民法典明确规定，当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时，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

0: 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但从纸面规定落到现实操作，恰恰是最棘手的一环。哪些是我该做的？万一签了字出了事算谁的？流程走不通找谁去？要用钱，被监护人的银行卡我能动吗？一个个现实疑问把基层困在了不敢做难下手的境地。比如邓女士因人户分离，两地居委进退两难。
1: 我们这边居委会说应该是由他户籍的居委会来当他监护人，户籍地的居委会说应该由他居住地的居委会来负责。
0: 生死关头，当家庭监护缺失，社会监护的补位就是必答题。为了破局，基层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徐汇公证处为邓女士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出具了全区首份临时监护人公证书。徐汇公证处主任潘浩说，这就破解了基层临时履职合法身份的难题，居委会可以名正言顺地带邓女士签署文件。
2: 怎么样来判定她丧失的民事行为能力？怎么样来判定她是处于无人保护的状态？我们去查了邓女士的婚姻，查了她的人事档案、户籍档案，抽丝剥茧，为我们的居委会后续履行她的职责提供了这样一个表达。
0: 每一起个案的破冰都在为制度完善积累着珍贵的实践样本。当监护缺位发生在老养残家庭，黄浦区转向事前预防，以监护安排意愿清单化解高龄照护者的身后之忧。81岁的张老伯老伴失能长期住院，儿子患有精神残疾，作为两位亲人的唯一监护人，年事已高的他陷入了深深担忧。
3: 要保他以后呢，那个老婆和儿子呢没亲戚，还没人看。
0: 在专为张老伯设计的方案中，创新性增设了紧急医疗授权条款，一旦遇到紧急医疗情况，提前约定了选择创伤性救治且需要单独陪护等细节。瑞金二路街道余阳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耿文慧说，清晰的法律边界卸下了基层怕担责的心理包袱，也让紧急医疗处置有据可依。
4: 公证的实施当中已经规定了我们怎么签字，或者是我们委托的监护人怎么签字，是有法律保障了，大家也能够更加放心。
0: 静安区则用一场巡回审判回答了另一个难题，如何为非近亲属申请监护找到合法的路径。徐先生今年56岁，未婚未育，从小患有精神疾病，被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面对邻居梁老伯的监护申请，江宁路街道三星方居民区居委会主任马婷婷说，他们一度不知从何下手，比如180万的动迁款怎么处置。在多部门介入后，一个可落地的财产保全方案形成了。
5: 30万是成为一个银行卡里面，然后是作为他们的流动资金，但是这笔30万的款项必须是两人同时到银行去取款的。150万的存款是存到了银行里面的3年定期，是由居委会代为保管。
0: 为此，静安法院和江宁路街道还梳理出了一套非近亲属担任监护人工作指引，让每一步都有章可循。在这张为特殊群体编织的生命守护网中，每遇到一个难题，基层便努力打上一个补丁，力求让网眼更细，网绳更牢。但不可否认，这类探索带有极强的地域局限性，不少办法往往局限于一区，甚至走不出街道。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律师点出核心短板。
6: 各个区里面它的创新的特色是不一样的，但是仅仅是街道层面、区级层面做，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我买房子以后是不是要看一看、查一查这个房子所在地的这个居委会是不是做得特别好，我才能够安心养老？它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
0: 就在基层自主摸索的同时，制度层面也在加速回应。本月10号，上海市民政局发布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和配套的操作指引》，这也意味着上海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终于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了有据可依。但问题并未终结。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工作指引明确将服务对象限定为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然而，现实中监护困境的主体早已不限于老年人。44岁的毛先生、53岁的邓女士，他们都是壮年独居者，却也会因突发疾病陷入无人签字的绝境。现有的制度覆盖面显然还要更广。

0: 精细化程度还要更细。本月初，在各方的加急推动下，毛先生的母亲终于拿到了成年儿子的监护权，但对这个家庭而言，漫长的跋涉才刚刚开始。
1: 一家一家银行去查，只要是毛兄弟底下的财产全部用在他身上。如果我眼睛一闭没了，我也要委托居委会帮我代办这个事情的。
0: 张玉霞律师提出了治本思路，应急处置只是治标之策，唯有将试点中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提炼为可复制的金标准，才是整体破题的关键。
2: 能不能啊，给我们基层更多的一些细则，包括公职监护的细则，包括临时监护的细则，包括一些像议定监护的指引等等，把这些好的经验去吸纳进来，一旦形成体系之后，你才具有可推广的一个基础。
0: 监护从来不只是一纸签字，而是一座城市对所有个体生命尊严的兜底承诺。当亲缘照料无法覆盖生命的全过程，社会托底监护就必须成为稳定、可靠、可及的公共服务。每一次牵动人心的生死拷问，都不该止于舆论唏嘘与个案化解，让解决的路径越来越清晰，让每一次救命的诉求都能被及时回应，稳稳守护。以上由记者向小薇、胡明爵、王卓宇、杨博雅、陈凯报道。
3: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晨6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4: 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8点30分更新上海市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目前仅金山区、崇明区仍保留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介绍，全市防汛防台形势基本平稳，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无人员伤亡报告。不过市民仍要提高警惕，受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车润宇，来听他的介绍。车润宇你好。
5: 那昨夜今晨呢，实际上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市区的这个风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虽然说啊，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区的这样的一个防汛台风的蓝色的预警信号以及防汛的这个响应等级啊，是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减除了，但是呢，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呢仍然是在高挂的。也是要提醒大市民朋友们呢，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注意安全。但与此同时呢，在这次的台风期间，上海也是配齐了应急的值班和抢修的队伍，那电力抢修、城市应急保障队伍呢，都是全天候的一个待命，遇到险情呢，也是快速的出动和处置。那这次台风呢，由于是风的影响是大于雨，我们可以看到，在台风期间呢，这个累积的雨量没有一个站点是超过30毫米，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中到大雨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一次台风期间呢，全市没有积水点出现，那为此呢，全市的这个排水抢险队伍啊，也是零出动的。受到大风影响呢，树木倒伏、雾吹落导致的上海的电力呢，一共是中断了9条次。那供电部门呢，也是连夜开展了抢修。那截止昨天下午5点呢，全市受损的线路啊，是已经全部的修复了。那另外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全市的这个行道树，包括像是有小区的树木倒伏呢，也是一共是超过了400株。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绿化市容部门已经对各个公园的这个树木啊，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修复。另外的话呢，像小区的一个树木倒伏呢，同样的像物业部门呢，也同样的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处置。另外我们还有了解到，通信部门呢，也是受到台风期间受到影响的37个基站呢，也是已经全部的一个修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呢，在今天是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了。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车润宇的介绍。
3: 为应对台风巴威，上海配齐应急值班与抢修队伍，电力抢修、城市应急保障队伍全天候待命，遇险情快速出动处置。来听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记者刘婷。台风巴威影响期间，上海警方全程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采取屯兵

0: 街面叠加巡逻、定点守护等方式，加强重要路口路段的交通疏导和安全保障。街面执勤岗位都是满岗运行。周日上午，由于风力较大，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采取限速通行措施，同时市内各条轮渡持续停航。警方继续开放隧道、大桥，以警车压道方式分批护送非机动车过江。由于隧道坡度较大，在银都路隧道入口处，徐汇交管支队六大队民警殷其聪反复叮嘱好大家再出发。
1: 我们准备出发了，速度慢一点，不要超过我的车。大家下去没有机动车的，但是注意安全，互相之间。
0: 所幸周日白天没有出现暴雨，全市道路整体通行情况平稳，没有产生长时间大面积拥堵。同时，机场、铁路等公安部门针对航班、高铁的延误情况，加派警力做好滞留旅客的疏导安抚工作，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台风期间，一线民警穿梭在街头巷尾，完成一次次紧急处置，上演一桩桩暖心守护。周六夜里，浦东公安分局民乐城派出所民警普佳杰走访到一户独居老人家中时，发现玻璃破损严重，大风正透过窗户呼呼作响。
2: 我晓得了，我出去帮你协调啊。
0: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上门查看，随后维修人员冒着风雨拆除破损窗框，更换全新玻璃，快速完成修缮，为老人消除了后顾之忧。周日中午，杨浦公安分局四平路派出所民警张小吉接到一社区工作人员求助，四楼一户居民的遮阳棚被大风吹掀后，一脚已经砸在了楼下的空调外机上，随时可能脱落。在民警指挥下，大家形成合力，通过三楼居民家的窗户将该遮阳棚完全扯下，成功消除了安全隐患。
3: 我是记者顾春玲。台风来临之际，物业为居民小区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中午时分，记者来到位于浦东新区张扬北路上的金地未未来小区，猛烈的大风把树木的枝干吹得剧烈摇晃。在小区路面上，记者看到一处被围挡严密围起的区域，这里是二号楼上午刚被强风吹落的外墙砖块，物业第一时间完成应急处置。小区物业经理如楠楠说，
4: 早晨9点钟的时候砖掉地下了，然后门岗发现是在我们的二号楼的一个东面马上进行一个紧急处理，然后围挡之后，然后员工爬到8楼，通过窗户然后给它敲掉了。
3: 实际上，早在台风抵达之前，从7月7号开始，物业已经提前做好全套防台准备，包括加固天台、疏通雨水沟、绑扎小区树木，并以通知单的形式逐户通知业主清理阳台花盆等高空物品。如楠楠介绍，在台风影响的周末两天，物业46名工作人员全部停休，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的值守制度，目前共接到2起业主包修。
4: 一个是天台的门那个框可能有点松动，工程人员第一时间做好防护措施。还有一个是业主家阳台要加固一下，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安排了人去进行紧急的一个处理。
3: 另外，记者从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了解到，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96-2121物业热线共受理维修工单2830件，均及时进行派单处置，其中涉及房屋漏水工单32件。涉及树木倒伏工单31件，外墙附着物高坠隐患工单178件，附属构筑物高坠工单4件，均已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5: 我是记者陈汉飞。上海地铁发布消息，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研判，昨天傍晚台风巴威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限速段解除限速，所有线路均恢复常态运营。同时，今天上海地铁全网络列车按常态方式运行。公交方面，由于京山铁路昨天临时停运，京山巴士于昨天加大了市通郊公交线路的运力投放，以及在京山卫站南广场临时增开京山卫站至石化汽车站的短驳车。从今天首班车起，京山巴士恢复所有公交线路班次运营。这两天我一直在公交地铁站点为大家关注公共交通情况，从采访中可以看到，为迎战台风，地铁和公交系统都做了周密的准备。在台风来临前，地铁工作人员就已经对全线重点区域开展了全覆盖检查，比如针对低洼车站、临水站点、下沉广场、隧道出入口等易积水点位，提前落实防倒灌措施，全面检修加固车站顶棚、户外广告牌、幕墙、工地塔吊、脚手架等户外设施。

0: 时，杜绝大风引发高空坠物伤人隐患。来到地铁站进行直播的时候，我们观察到现场防汛板、阻水带、沙袋、排水泵等都配齐了。和工作人员交流时，我们还了解到台风防御阶段他们就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实时紧盯气象与线路运行动态，突发问题做到快速上报及时处理。公交同样提前谋划快速行动，从九市公交那里得知，为了保障台风天公交正常运行，他们不仅对驾驶员进行了培训，还对车辆以及线路进行了全方位的体检。巴士客修公司对运营车辆的轮胎胎纹深度、制动性能、雨刮器进行了加强版检查。现代交通对户外架空线网、充电桩等设施进行了重点检修。广告公司对沿线公交候车亭灯箱箱体、附属用电设备开展重点检查。
1: 菜篮子方面，江桥市场提前部署组织货源，加大调运力度，蔬菜供应充足，价格整体平稳。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大风对部分农业生产设施造成了一定影响。崇明区农业农村委方面表示，将组织农户及经营主体抢抓台风过后的有利时机，有序开展农业设施修复工作，及时加固修复骨架，更换修补棚膜，尽快恢复大棚基础功能，有序推进蔬菜等农作物换茬补种、抢种、扩种。
2: 今天本市风力依然较大，南到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仍伴有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随着台风减弱远离，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天起到周四，上海总体是多云为主的天气，高温反扑，预计极端最高气温35到36度，炎炎夏日重新上线。另外还有午后局地雷雨打扰，请及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16到17号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随着台风过后，本市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积水，未来一周是蚊虫爆发式增长的高风险期。市健康促进中心戴恒伟提醒，接下来市民朋友务必清除台风留下的新积水，不给蚊虫滋生留余地。
3: 室外重点排查被风吹落的桶、盆、废轮胎，疏通堵塞的阳台排水口及明沟，室内清空空调外机脱水盘及雨水倒灌的窗槽，蚊子最爱在这些积水中产卵，请大家随手翻盆倒灌，及时清理，做到无积水不成蚊。
1: 这场风雨大考是对上海这座城市防汛能力的检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城市防汛既要靠政府部门严阵以待，也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火眼金睛。您家小区的地下停车库排水通畅吗？您每天路过的路段有积水隐患吗？您身边的广告牌、空调外机有没有松动风险？您的小区楼宇外墙是否有脱落迹象？今天起，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推出防汛防台排隐患特别专栏，聚焦全市防汛防台相关保障工作，追踪隐患整改，回应市民关切。热线电话2200-5858，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阿基米德 APP 防汛防台排隐患专区或首页投诉爆料专区，欢迎与我们联系。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不少路过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市民发现，那只刚趴在展馆草地上没几天的巨型充气猫咪突然不见了。这只22米长8米高的巨型充气猫阿福是国内最大的路面充气装置之一，也是本月刚开馆的喵声博物馆的户外地标。主办方介绍，阿福只是暂时隐身，台风过境后便会立刻回归。而在他回来之前，喵声博物馆内部还有更多不容错过的故事，请听报道。
4: 走进这座1988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仿佛踏入一条通往喵星文明的时光隧道。展览以时间线串联6大展厅，涵盖自然演化、人文历史、科学饲养3大板块，特邀上海自然博物馆担任科学顾问。刚进馆门，记者就被一只趴在地上的猫咪吸引，竟是一位真人 NPC， 头戴猫耳，拖着尾巴，正以标准的下犬式伸着懒腰，屁股撅起，腰身舒展，慵懒有俏皮的打招呼。
5: 主人，你来了，见到你真好，这里都是咪的祖先们， 你好，

0: 你叫阿福，我可是博物馆爷爷的好宝贝。
1: 再往前走，一位头戴黑色面具、唇色涂黑的女生扮演的猫神端坐高台，她会根据参观者感兴趣的方向娓娓道来猫的历史过往与精神象征。最特别的是，讲完后还有互动问答环节。
2: 第一个问题是，最早接触人类的猫咪是什么品种的猫咪？第一个选项，四齿甲猫。第二个选项，非洲野猫。
1: 一圈走下来，你会发现整个动线始终有知识点贯穿，中国的猫、埃及的猫、猫咪的前世今生。演化厅里，孩子钻进躲猫猫梦幻光影空间，在立体呼噜声中记住猫科动物的进化密码。驯化馆里，从古埃及巴斯特女神壁画到大宋纳猫场景，知识与趣味交织。生活弄的三道神秘门，让参观者切换流浪猫、街猫、家猫视角，在角色扮演中种下善待生命的种子。最后一个馆内还有情景剧《喵星语》，用温情故事讲述人与猫的奇妙缘分。今年八岁的金同学在展馆里玩得不亦乐乎，他拿出已经盖满印章的地图册，向记者安利了他最喜欢的环节。
3: 我喜欢刚开始进去的时候，那个如果小猫猫会那个互动的变得，我就觉得挺好玩。
1: 观众感受到的创新不仅在展馆内，主办方上海东浩会展经营有限公司市场部市场总监陈云告诉记者，喵声博物馆本身就是一次空间创新实验。
4: 适逢我们上海世博展览馆开馆十五周年，所以呢，它也是在原有场地租赁的基础之上，做一些有益的新的开拓。那么我们叫第三曲线，那第一曲线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场馆的租赁业务，第二曲线是在餐饮这个范畴，第三曲线就是做一些展馆衍生的一种创新。
1: 陈云说，此次他们打破博物馆囿于室内的传统模式，利用展馆外绿地新搭空间，甚至拆除了展览馆的一面围墙，只为让展览真正走进市民生活。
4: 这一块原来是在我们世博展览馆的整个片区里面，打开了这个物理的隔栏，串联起了整个世博的片区，世博园、世博天地都串联在了一起，把这个打开了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3500平的绿地，未来就有很多的可能性。这喵声博物馆特展是我们整个系列展当中的第一站，有可能到明年你会来逛的时候就变成汪汪汪了，对吧？
1: 虽然巨型阿福暂时被台风吹隐身，但馆内的猫咪冒险仍在继续。这场温柔有趣的科普之旅将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以上由记者高嘉诚、杨黎轩报道。
5: 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落下帷幕。今年展会延续了去年的规模与展出面积，覆盖8个展馆，展出面积共计24万平方米，是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综合性展会。数据显示，3天时间，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今年全球共170多家展商参与，超6万名角色扮演者到场参与互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展会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展会现场，从食品饮料、美妆、玩具到汽车品牌，各品牌方联动动漫 IP， 邀请角色扮演者站台，开发集章打卡活动，尝试以更加年轻化的方式拉近与年轻消费者的距离。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活动期间，国家会展中心周边5公里范围内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600%。
6: 职业教育是服务国家战略、驱动产业升级、成就出彩人生的重要支撑。教育的本质不是选一条最好的路，而是选一条适合孩子的路。闵行区正以适合的教育为底色，让每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闵行区区长吴强表示，产业、专业、就业融合发展，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延伸到企业一线，把就业服务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让青年技能人才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请听报道。
7: 看镜头啊，3、2、1，
8: 毕业快乐。
7: 初夏校园里随处可见鲜花、气球和合照的学生，闵行职业技术学院首届354名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去向落实率超93%，其中82%以上的学生直接进入闵行重点产业企业就职。

0: 区长吴强来到同学们身边。
1: 小伙子，你是在哪？
2: 在上海空间推荐研究所实习。
1: 那就是到了这边801所，
2: 对对
1: 对吧？这是我们闵行的主导产业，我们正在打造火箭新城，将来大有可为啊！啊，好好学，
3: 加油！
1: 哎，小姑娘去哪呢？
3: 我转身本了，
1: 转身本了，
3: 去学播音。
0: 多元的志向，多样的选择，正是适合的教育最鲜活的画面。镜头拉回2023年，闵职院揭牌。3年来，闵行重点发展什么产业，学校就建设什么专业。新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信息安全技术等专业。今年更是从服务未来产业的角度，新设智能制造学院、航空航天学院两个二级学院。产业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人才。与区内90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与龙头企业共建订单班。吴强和同学们说：“
1: 现在是个当口，我们闵职院的宗旨和考虑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有一技之长。”
0: 今天的社会企业城市发展越来越看重实操能力、创新能力、岗位适配能力，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可度、岗位竞争力、发展稳定性持续提升。吴强走进校内的小鹏汽车上海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近距离观看学生们上课。
4: 汽车智能驾驶系统里面的360影像的标定
1: 啊，
4: 地上这一块是一个标定。
0: 职业教育的生命线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吴强和学校老师、企业导师们聊起来，希望每一位技能人才都能被重视，有前景、有尊严。
1: 孩子们学起来还可以吧？
5: 学起来挺积极的，而且上手也很快。
1: 像他们可以去哪些岗位去入职呢？
5: 在那小鹏体系嘛，可以进入一个初级岗位，
1: 还能再学中级、高级吧？
5: 可以的。
0: 闵职院党委书记陈东发还带来了好消息，首届毕业生里已有同学与小鹏汽车双向选择后顺利留任拿到 offer。
6: 8个学生已经在他这里就业了，那么有些学生呢，他到小米啊或者那也可以的。
0: 区层面出台政策，支持建设产教融合基地、职业院校深度对接产教联合体、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常态化开展订单培养、定岗实训、企业导师驻校、师生进场实践。闵行一环扣一环的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形成完整闭环，让适合的教育真正落地见效，也让每个学生靠一技之长站稳脚跟，实现自我价值，实现人生出彩。吴强表示，
1: 我们的产业基础扎实，创新动能强劲，把课堂搬进实训场，把专业建在产业链，把学生培养到岗位需求中。闵行将持续推动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让青年凭技能成长，让企业因人才更强，让城市因职教更有活力，把职业教育办到企业需要处、群众心坎上，城市发展最前沿。
0: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7: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将对话闵行区区长吴强，欢迎收听。
8: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泥巴杨浦小学的严艺轩。这个暑期在杨浦感受精彩体育文化生活，第11届白杨电杯上海国际少年足球赛即将来袭，还有同眼看街操、同声彩体训，新疆完成文体公园荧光水陆空活动。赛场上，小选手们文明参赛，公平竞争，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看台上，亲子家庭文明观赛，理性助威。让我们小手牵大手，传递文明新风，文明观赛，文明参赛，让竞技与文明同频共振，体育燃动夏日，文明点亮杨浦。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号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昨天发布郑重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对南海仲

0: 孤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指出，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1: 十年前，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支持下搞了一出政治闹剧，就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近期菲律宾又高调纪念这场闹剧，企图借此混淆视听，固化非法主张。新华社十一号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推出一部寓言式动画，谁在扮演正义者，揭穿了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本质。动画播发后引发热烈反响，截至昨天下午，浏览量总计已超过30万，多国政界人士和学者转发点赞。视频动画中，一只螃蟹无视历史，叫嚣称只要离我近就是我的。海龟则回应他，按照你离得近就算拥有的逻辑，那我岂不是也能把你算成我的。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昨天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由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
1: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

0: 消费增长显著。
1: 作为上海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贸易核心承载区，普陀区极具大量市场主体，交易规模庞大，

0: 刊登推送数据120多万条。
1: 为确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安全顺利举办，根据有关规定，上海市公安局决定于7月17号到20号期间，对本市部分道路和区域采取临时限制通行措施。具体为7月17号11点到19点，7月18号到20号每天7点至19点，在博城路、周家渡路、国展路、世博馆路及道路合围区域，出租车与持有大会车辆证件的车辆可根据指引通行，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通行。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李辉报道。
0: 脑虎科技日前宣布，其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启动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注册临床试验。这是国内首款进入三类医疗器械注册临床阶段的硬膜下皮层表面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
1: 近日有媒体从多方信源核实到，安徽大学公示入职文学院教学科研岗的惠某某，与稍早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提到存在学术不端的惠某某系同一人。就此，安徽大学昨天回应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安徽大学人事部门和纪检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对惠某某学术不端行为的反馈。惠某某录用一事目前正处于公示期，公示期间主要是接受各种反馈信息，待公示期结束之后，会对各个渠道反馈的信息启动核查程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4: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嘉定华亭镇连郡村党总支书记王磊。这些年，我们连郡村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培育了共享菜园、陈超农场、乡村公寓等一批休闲农旅项目，以沉浸式的乡村体验，打造广大市民游客向往的田园生活新场景。
3: 作为上海最新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嘉定连郡村通过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培育农旅新业态，吸引市民游客前往体验田园农趣，感受乡土气息。
5: 农商银行甄选本地时令农品，把田间地头的新鲜送到餐桌。打开上海农商银行 APP， 进入开心商城农商甄选专区，黑糯玉米、水晶梨等您尝鲜，详询962999。
2: 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智联2.0版惠旧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6: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四百高新宋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间宣布，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表示，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不久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提议斯维里坚科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报道，斯维里坚科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0: 下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特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1: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2: 居民的反应，
3: 夜里经常扰民，
4: 接到电话，
5: 建管委的电话、
4: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6: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7: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1: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下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8: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9: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0: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王刚，曾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上海青年50奖章、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等荣誉。松江拥有 G60 科创走廊优质的创新生态与大学城浓厚的科研底蕴，科创政策与校地协同助力我实现半导体纤维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与成果转化。荣耀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1: 北京时间8点整，
11: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2: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3: 我是蓝心。
12: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首先来关注天气。
13: 上海市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中心城区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中心城区大部将出现阵风7到8级的大风。同时，由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远离本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夜里转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良到轻度污染。
12: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中环路的外圈上中西路下匝道至金科路的下匝道，中环路的原平路下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中环路的内圈沪嘉立交入口匝道至国定路的下匝道，以及延安高架路的南侧红景路上匝道至华山路的上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3: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0: 成年独居者突发失能监护缺位成为新型社会难题，基层长线不敢担责无从下手困境，上海已先行探索监护托底机制，能否真正兜住各类人群的生命底线？播送新闻述评，谁来为生命签字？
13: 外交部就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郑重声明，废止裁决如何祸乱南海？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0: 台风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深城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